0: 一个性价比优势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竞争之下的话呢，它很难就是说它的投入越多一定获得更多的回报，它不敢有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的话呢，某种程度上面控制这样一个资本的一个扩张，来保证它的那个上市以后的话呢，业绩可以持续的释放，也是它的计划之一。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担忧在于，这样一个表态很直接的影响到大家对于资本开支进一步的一个降低的一个预期，但同时的话呢，就是说那些巨头的话呢，也在开始在考虑它的投入和产出的这样一个比值啊，所以说的话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市场对于这样一个这个博弈的话，还有一个消化，包括今天我们要看一下美股晚上这个市场对于他们的这种说法是不是认可啊，这样一个反应。
1: 嗯，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今天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上周五指数集体调整，今天呢还是继续延续了这种态势，但是整体来讲跌幅是有所收窄的。上证指数只是微幅下跌0.07%，收在3885点，创业板的指数跌幅更大一些，1.1%，那科创综指0.35%的跌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上一个交易日是1.9872万亿，放量下跌。今天呢，成交量再度萎缩。
2: 大规模筹码啊，包括这个结构啊，包括前段时间很多机构处于是个减仓或者半仓的一个状态，在等待。所以我觉得这有利于这个一旦信号明确，可能市场反弹可能会随之而来。所以我认为，目前还是耐心等待这个明确的信号啊，反弹的概率是偏大一些的。
1: 嗯，好，我们来看看吴晓兵对于。

0: 经反映了，就以美股周五晚上的表现来看的话，其实预期一旦是上升了以后，反而他们的股市还是涨的，因为这个大家就觉得可能是靴子落地了。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唯一大家要担心的一点就是，这个加息如果啊，在那个美联储主席那个发布会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可能要持续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要来的话，这个市场可能啊反应就会进一步的往恶化的方向去走了。如果并没有表现出持续的加息，只是说一个加息的一个预防的一个动作的话，那么市场很有可能会把最近一段时间的弱势当成一个已经是提前利空反应的一个结果，反而到时候说不定加息的消息出来以后反而可能涨。这是一个对于外部的一个判断，我们要看它是怎样的一个加息的一个方式，或者说甚至于万一啊不加息的话，有超预期的话，这个市场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期的一个回补资金，造成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看我们国内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就是最近的市场在
1: 啊，它现在要跌下去也不容易，包括我们今天盘面，我觉得还
2: 慢慢缩，慢慢缩，就是反弹的时候也是缩量的。嗯，这
3: 下跌的时候稍微放点量，
2: 对，
3: 然后再反弹，再新低。
2: 对，它就是这种节奏。你看上那个刚才说的创业板，就走势典型的单边下跌的这种阴跌的走势。
3: 嗯，
2: 就是除非万里改变，比如说成交量突然放大，然后形成中阳大阳，然后市场出现这个缓和，或者说改变它的运行趋势，那短期可能还会惯性的这种下探，或者说走势比较萎靡啊，因为成交量低迷嘛。主要是大家目前比较看重这两个问号啊，就前面讲的这个三大巨头说的减速，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加息这个加多少，这加什么幅度，什么时候落地。所以在这个之前呢，估计市场还是一个保守的态度会出现啊，既然等了这么多天呢，可能还会等下去，所以下周会明确信号才会有所动作。那么当然也有这个部分积极主动的资金，也有，你比如说最近有行情特征也比较明显，就是说啊，你看这个高标的一些股票或者说题材大面积的退潮，但是它会迅速向少数

0: 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串6888开头的代码

0: 消气，比如前面的大农业、大消费都有分化。那陈老师跟我们来说一下啊，就现在其实还是市场风格的问题。那现在出现了一些高位股的这种大面积的跌停，是说明整个做多的情绪在退潮了吗？
1: 我觉得退潮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觉得还是属于板块内部轮动的一个过程啊。怎么去理解啊？确实我们今天看到呢，近期比较走强的大农业啊，包括一些消费啊，包括一些传媒短剧方向的品种呢出现补跌，但是有没有发现这些品种都是近期比较强势表现过的？所以我觉得呢，一定程度上就是所谓的补跌啊，当然也有一定的触发因素，比如说今天复牌出来的一个龙板传媒，它前面对今天它直接一字板跌停，对这一类的情绪股的杀伤力，那当然是直接的传导过来。所以只要你前面涨得高的，今天就是一个补跌的过程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看到呢，在他们进入高位震荡杀跌，甚至打跌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其他的一些部分的品种又进入到一个轮动活跃的过程。我们今天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包括部分的医药股啊，特别是前期的一些龙头在板块当中处于比较活跃的一些老龙头，今年都是有所表现的啊。比如说我们讲新能源的汽车啊，比如说我们讲到的一些这些液冷啊、金刚石啊这一类的啊，都其实啊都是一些有辨识度的，在板块当中有过龙头的，然后又进入一定的调整的过程的。所以说来说去还是板块新周期内部轮动的一个过程啊，我觉得并不奇怪啊。调整的归调整啊，反抽的归反抽啊。然后今天呢，刚好呢也有一些刚好一些外围因素导致的一些盘面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我们看到所谓的这个AI 三巨头的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对一些科技硬件呢、包括一些相关的品种都造成了一定的承压啊。这个呢短线消化以后，
2: 这一块呢我觉得市场很快会慢慢会修偏啊。是当一旦讲三个结构性热点突破的时候，你比如说 PCB 啊，其实今天盘中表现也不错。第二呢就是说像 MRCC， 第三就是新的这个主线，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是金刚石散热以及其他的像过两天光互联你刚才讲的宝片光纤这两天整体尤其是特种宝片光纤，我们刚才前面点进去说了老早就说了，那就是光互联才是 NPO 的最核心的增量。所以我觉得逢低关注这些股票，因为未来的收获应该是可以的。
0: 就你觉得行业还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产业其实
2: 深圳的光展来说非常震撼，不论从订单和企业的生产节奏以及所产能的积极性都是比较高的，不跟大家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很多不现场调研，然后就是说股价一跌就说哎呦不行了，或者产能这么指数这个下降了。其实三大巨头讲的是我们要发展 AI， 但是不能忽略 AI 安全。就像我们以前发展互联网，但有木马有世纪病毒，大家都经历过，但是它不影响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所以说他是呼吁像美国两家的这个网络安全公司早就涨了好几倍了，人家是同步上涨，人家对愿意第三方的 AI 安全去买单，所以人家业绩也大幅增长。那么我们也会进入了 AI 安全进行盈利的修复的一个时代。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停止下来，反而是像就像中国新能源说的，未来
3: 加息可以说是倾向于利空的落地。大家可还记得上周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强调了，市场在经历下跌之后已经出现了情绪冰点的信号。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看到市场如期出现了反弹，而且反弹的方向更多聚焦在科技这个领域。另外我们还看到最近市场当中的核心高标，比方说三个板及以上的几乎全部都是低价国资科技股，你像超声电子最近迎来了6400，另外呢中兴赛克到今天为止也走出了3300，凯盛新能也是在近期的行情当中收获了3300，而闽东电力更是走出了一个4400的强势表现。而他们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低价国资科技股。所以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这个10元左右被错杀的中报绩优国资科技清单资料。如果说您也想第一时间把握这个方向的机会的话，那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领取我们今天为大家梳理的

0: 这个方向的潜在机会方向了。其实啊，我跟大家说啊，在七月份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各个题材高辨识度翻倍的个股背后都有国资的身影。比方说，大家可还记得高瞻民报啊？这段时间翻了将近两倍左右。像桂林旅游6500，他们背后都是国资。另外，像医药领域，陇深荣发、百花医药；另外呢，像农业方向，金健米业、新赛股份等等，都是当下市场大家曾经看到过的高标。他们背后无一例外，全部都有国资的背景。那为什么要关注央国企相关的这个方向呢？央国企它是什么？我们 A 股指数的一个压舱石，所以它的走势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今年是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一个开局之年，所以目前正处在一个政策密集的落地区。而且从七月份到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各地的护盘资金核心增持的方向均为央国企。还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以来，绩优国资背景的科技股啊，一直是在强势领涨。比方像这个铜冠铜箔，它背后是安徽国资。然后呢，在
1: 半年报收官的市场进入到了业绩的真空阶段，震荡行情之下，如何锚定市场的主线，提前的把握布局的机会呢？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图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实战指标，精准的把握投资的节奏，每一个交易日投资大咖的实时解盘。那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尤其是进入到周末，再加上周五市场下跌，所以两融啊下的幅度比较明显啊。周五的两融已经在2.6316万亿了，相较于前一个交易日下降了100多亿。我们再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短期的市场能不能企稳？选 A 认为能的只有43%，选 B 不能的57%。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做一个了解。那今天大家对于下一个交易日的仓位调查还是减仓比例更高，26%，加仓只有16%。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陈老师的课程，那陈老师可以结合着课程跟我们来说一下当下市场的交易思路。
2: 那么讲的交易思路呢，

0: 收看市场零距离。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市场要闻。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 AI 降速呼声重挫芯片股，能源价格上涨加剧通胀担忧，欧洲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全球陷入抢屋大战，美国屋企股价盘中一度暴涨55%，创新高。全球首个万台级人形机器人产线投产，十分钟下线一台机器人。ETF 显著吸金，抄底资金来了。机构2026年二季度全球半导体营收4250亿美元，环比增长31.4%。月新半导体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或证监会注册批复。晨会博弈，科创50指数时隔近2年再度失守年线，短线高股息防御资产才是优选吗？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外盘的情况，先来一起跟踪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开盘的情况。好，富时中国 A50 主力目前是小红盘上涨啊，上涨了8个点，涨幅是0.06%，最新报14457点。好，再来和大家了解一下日韩股市的开盘情况。好，我们来看到的涨跌互现啊，现在的日经25指数呢是上涨了0.33%，上涨了207点，低开高走，在63700点。和大家看一下韩国的综合指数，现在的点位是来到6672点，下跌12点，跌了0.18%。好，接下来再来跟踪一下隔夜美股的收盘的表现。我们先来看一下三大股指啊，有不同程度的走低，但跌幅有限。道指下跌0.29%，纳斯达克跌0.56%，标普500跌了0.48%。周一呢，有这个景气。那么现在屋方面呢，有这个美国的市场的这个催化。那么对于有色以及战略一些资源品怎么看啊？
1: 确实啊，就如这个主持人所说的啊，目前的话就是整个啊，随着海内和海外和国内的一些叙事的一些催化啊，对于我们一些有色板块啊，确实是偏暖的一些利好吧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钨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它是小金属，对吧？但是呢，随着我们整个像 AI 产业链的发展，其实它慢慢啊，已经像稀土啊这一类的一些这种金属品啊，慢慢升级为什么？升级为这种战略的金属啊，那所以说它的这个地位啊又再次提升了。那么钨其实啊，它之前可能更多用在这个军工端啊会更多一些啊，一些核心的这个军工的一些材料啊。但是我们看随着这个整个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那么在整个 AI 的这个算力材料方面啊，其实它慢慢也是占比越来越大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的一些像 HBM 呀，然后 NAND 芯片啊当中啊，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材料之一啊。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钨来说啊，可能现
2: 提出过啊，会增加啊相关的这个机器人的订单啊。所以从目前来看，就是我们觉得国内的机器人产业依然在比较快速的这个发展，那么尤其在一些这个运动能力上啊，这些的这个展现是非常强劲的。那之前也有过机器人的一些运动会啊，其实当中也是国内有多家的一些这个公司的机器人。

其实受益于 AI 需求扩张，但是仍然受制于产能的存储、光通信以及 AI 电源、液冷以及燃气轮机等算力的基建配套，以及受益政策和高景气度的国产算力。

0: 所以这块也是进一步补充了相应的一些这个领域的一些优质的企业啊。那我们也是觉得随着整个 AI 的产业的发展啊，包括半导体这个整个产业的进一步的这样一个这个发展之后，那么相关的对于晶圆代工的需求其实是越来越大的啊。那包括今年像中芯国际包括华虹半导体啊，其实他们的整个业务的体量和需求是越来越大的啊，所以这一块我们觉得对于相关的上市公司应该来说，后续所就是上市之后它有更多的资金可以去扩充它的产能啊，那其实对于整体的产业的一个产能的补充是很有好处的啊，所以我们也是比较看好国内相关的晶圆代工啊相关的这个需求的不断的增长，以及带动上市公司整个业绩的进一步的提升啊，所以这块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关注。
1: 好，晶圆代工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规模包括一些上市公司的这个数量在增加当中。关于市场这一段的消息先点评到这儿，这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近段广告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布局，
8: 这整个世界

0: 让市场形成全面的这种行情啊，那在没有赚钱效应很明显的情况之下，其实场外的资金也很难愿意说及时的进入到场内啊，所以我觉得，
1: 流动性拐点与市场主线彻底明朗之前，操作上依然需要保持适度的克制，以守为攻，聚焦确定性。主持人。
2: 子浩，好，关于市场及时的一些情况，我们先看到这儿，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4: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芙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芙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3: 国诚投顾20年深耕正
5: 啊，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这个靴子落地之前啊，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去做轮动。那么可能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啊，这种极致的轮动收敛的话啊，建议大家可以把目光重新再次投入到景气的一些方向当中，也就是说前期这种弹性比较大的啊一些方向当中可能会再次受益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行业研究的话，主要是液冷啊。那么液冷这块的话，也是啊在上周吧，应该也是被轮动到的一个方向之一啊。再加上最近的话，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催化，在上周末的时候啊，华为这边是推出了一篇关于这个套定力的论文啊，其实也是把液冷啊重新去拉回了我们事件当中。可能当时也是有不少这个媒体啊，或者说是机构啊，解读为利空啊，但是我们认为啊，整体来说的话，不应该简单的把这个套定率啊去利好或者说利空我们整个液冷啊，因为本身你这个结构是优化了的啊，所以说会有一些结构性的一些这种分化啊。那么从中期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套定率的话，它未来肯定是采用这种 3D 的堆叠技术啊，那在这个技术不断的升级之后，那么它会使得芯片的这种热流的密度会大幅的提升，所以说散热也会成为这个架构未来核心的一个瓶颈之一啊。因为可能之前我们只是追求把芯片做得越小越好，但是现在我们希望把芯片叠的这个越高越好，所以说这个的话对于未来的散热问题啊也是有的。而早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那么英伟达这边也是官宣了说，
0: 到整个市场真正的自发在经过长期横盘之后，出现

0: 的这个我们叫 KYC 吧，其实说白就是客户的投资需求，做好详细的分解。如果能一对一去做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把客户的投资的收益目标呀、风险偏好呀、流动性的需求落实以后，然后再到这个怎么去做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出来以后，再到一层才是到它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不管是我们叫股票，还是 ETF，还是场外公募，还是私募，这才是落到最后的说啊，比如说我解决方案，我说我派40%权益，40%权益怎么去选，这才到产品了。所以说我们一直是基于自上而下的一个逻辑。
1: 但其实随着客户数量的增长，我们看到，不论是从它可能这个风险承受力也不一样，然后这个资产规模的也不同哈。那客户的这个需求是多样化的。您觉得目前我们平安证券的买方投顾体系是不是真的能覆盖客户如此多元化的一个需求？
0: 我们会把客户作为分类的，就是客户本身分类有两个维度分类，一个是客户的需要自己做，请教练还是全委托模式，这是三种的，根据他的需求。但是我们还有个分类是根据客户资产，所以说呢，恒指会有一个分类，中指也有一项分类，我们会在每个网格里呢去找他适配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客户量是还是比较多的，尤其线上的客户，可能我们平安证券的员工不能把所有客户都服务到，但是说我虽然不能做到千人千面，但是我至少要做到一些客户的适配性需求。那么基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把客户进行分类。一类呢是我们把客户定义成他要自己做，我觉得喜欢那种交易的快感，我们也会类似的服务去给他提供。比如说啊，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专门的资讯，今天市场的表现，我们对行业一些判断，我们对宏观一些看法，会给客户去推送，告诉他就是最近市场表现怎么样，什么哪个板块有机会啊，他可以去关注。这是从资讯这块儿，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些工具化的产品，有好多这种都是通过量化的一些模型去实现的，这也是它的提供的工具，这是大部分客户都能享受的。然后比如说我觉得自己做呢，我没那么多时间，或者说我不懂，我也不专业，那么他可以请我们的专业老师去做支持。投顾服务呢也分两大类，一类就是比如说按收费模式的不一样，就是有类是生用的线下的，还有就是说我按年付费这种模式。它都有它相应的解决方案，因为每个也是还看客群，比如说一般的，我们建议呢，资金量大的去做按年收付费的，然后资金量小的呢做。
2: 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现在的智能体也好，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在一种瞬时的这个手术的状态，基于我们手术的实时场景执行的情况，那么人类它能够提供的，不管是情绪价值，是我们交互上的温度感，也是硅基所不能够给我们体现出来的。像刚才前面几位所讲的，我们有什么被我们人类感觉到这个智能被颠覆了？就是我们以前都是想我们人类要求机器人或智能化的东西去做什么东西，就执行我们人类的命令。现在我们通过我们的大模型，我们会有一种感觉，这些智能体正在建议或者是促使着我们按照他们的逻辑去执行他们的命令了。
1: 就是我自己感触比较深的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原来我们实际上有用大模型去问答回答问题，然后去搜一些结果或者辅助决策，但是现在实际上它不仅能够去感知决策，它还能够去调用一些工具，甚至能够智能体之间也能够彼此调用。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让我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触动变化是，原来我们人类实际上是使用一个工具。但是工具给的是一个能力，但是我们现在跟智能体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就是智能体交付的是一个结果。原来呢，我们实际上是使用工具，但接下来实际上会变成人和智能体之间协作，包括智能体之间彼此协作。
2: 全球人工智能正从可聊天跨入能干活的全新阶段。一份来自咨询机构的统计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已有超过38%的中大型企业在至少一个业务线部署了自主决策型智能体，而在2025年同期，这个数字还不到12%。
3: 哎，那个年轻人，其实大家已经自发的会去拥抱一些时代的潮流。现在其实大家出门开车，对吧？然后今天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来不了了，因为我车坏了。以后说不定这个大家这个出门这个。或者说是不好意思，我的 agent 坏了，所以我不能跟你开会了。那个就像现在大家开车一样，会变成一个常态的。那既然它会变成一个常态，它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就像电车现在的这个经济效益比，就是比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油车要好一些。
4: 就公司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间表来说的话，您自己有没有预测，预计有这么一个 timing？
3: 那一方面，我们理解现在的对于世界的建模和理解，它会先在数字世界中会有一些变化。就像我们可以去快速的构建一个环境，然后快速的去把一些过去的人类设计师、人类的一些内容创作者给他做一些替换或者改变。那这个是数字世界的变化，那这个可能就在这2年就会发生。更远一些，3到5年的周期，我们就应该能看到这种物理的智能，就是各种机器人、各种具身的产品会逐渐的成熟。一方面产品的成熟，一方面随着我们模型本身的就世界模型本身的进展，那我们应该能看到在。几年时间，我们会发现这个物理，个人的物理意义上的助理，就会成为大家的一个生活中的标配了。
4: 这个高校呢，一头连着这个家庭，一头连着就业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AI 的时代之下，高校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教师在里面还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0: 我认为，即使
4: 一定要和发展同频而论。

0: 可比我抓娃娃机的抓力强多了。
1: 选手如果测这个场地的话，可能在几十秒之内。
0: 这是让我自己写代码吗？从硬件手无缝切换到编程手。这里是世界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的上海集训场所，今天我来挑战了。我看那边已经摆了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但是和我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
1: 确实是跟我们这个想象中机器人有点差别啊，但是它的底层的驱动软件框架跟我们目前非常火热的这个巨神智能机器人
2: 也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收要突破30万亿元，产业链安全水平显著。

0: 著提升。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好，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钱其敏，北京的嘉宾是刘云龙，深圳的嘉宾是樊明。刚才呢，我们给大家播报的那条消息啊，是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啊发布。我们看到受到这个消息的利好催化啊，科创五零的指数一度是涨幅有将近3%啊。先请刘云龙给咱们分析分析啊，电子信息制造业里面呢，就如果把它这个拆分来看啊，符合新制生产力方向的还挺多。然后呢，过去的一到两年这个时间段里，电子信息下属这个制造业啊，电子信息制造业下属的一些细分，有部分的个股表现非常强，也是现在大家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啊。再叠加这“十五五”的规划啊，很热门的板块，那么对他们的基本面会有什么影响啊？刘云龙先来谈一下。
1: 那么前一段时间的话，在十五规划的这个发布之前，其实我们的电子信息的其中的有几个方向，已经出现了比较快速的这个发展，而且是处于超高的景气度。当然，这个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光通信、光电子这个领域。那么他们主要受益于我们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超高强度的这个投资所带来的这个增长，所以呢，一定程度上是带来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持续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十五五”的规划的话，它不只是包含了像这个光电子、光通信相关的，那么除此之外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方向，也有比较重点的这种涉及。那么这里面的话，既包含了我们传统的是处于相对比较低估的一个状态的，那么还有一些的话是属于整体估值偏高，它需要一个中长期的持续增长来去进行逐渐的兑现的。所以呢，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的话，我们把它分成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来看。实体经济的话，未来持续的高增长有了一个明确的预期和增长的一个空间。然后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的话，这里面我们需要去进行区分，有一些已经经过了连续的大幅上涨之后呢，可能股价未来表现会相对比较分化一些。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前期没有得到充分的上涨的一些细分，那未来实际上是具备持续估值提升和持续股价上涨的这个空间。所以我们值得按照这个“十五”规划的一些细分呀和一些详细的内容的话，仔细。
0: 外围科技股表现偏弱啊，会不会影响到咱们的科技股啊？这个问题，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呢，现在是非常的高啊。这因为一系列数据公布之后啊，这个基本上华尔街那边就是说，有观点认为啊，这个美联储加息概率，那基本上就90%以上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极端的有这么一个看法。但是最终会怎么样？包括它利率决议出来以后的一些升。

0: 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所以呢未来这些个股呢我们需要耐心的去等待，甚至说我们需要主动的去防范风险。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属于整个大科技的方向，但是呢他们原本没有被透支股价，那么从估值的角度来看和市值角度来看的话，还是以稳健为主，所以呢短期受到波动的影响或者短期受到股价的影响，应该还是能够以企稳为主，那未来去在未来的业绩的支撑啊，以及未来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利好支撑之下的话，可能还是能够继续保持一个偏强势震荡的这个态势，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区别看待。
1: 好，再来连线樊明啊，咱们接着来谈这个问题。如果说啊，这个外围市场的科技股形成比较明显的回落，那么 A 股的科技股会不会比如说在涨的时候咱们有一个映射炒作啊，美股那边涨啥，哎，咱 A 股也涨啥。如果后面这美股那边开始回落了，咱 A 股这边的对应的一些股票啊，它是不是也会承压啊？这是一种看法。另外还有一种看法呢，就是说美国那边加息，咱们这边不加息，啊，所以这个扰动呢。

0: 实现一个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因为本质上来说的话，他们整合的这部分资产呢，我们要知道就是合资的这部分资产呢，它其实是属于目前在国内是比较逐渐处于被动的或者逐渐处于萎缩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那么这种资产的话，如果还像以前一样分散在各个国资的这个车企，它这个效率是很难保证的。那么通过这种整合的话，一定程度上能够使得它原本不高的这个效率可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改善。那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的话，在财务指标上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所以呢，昨天在停牌的时候，那整个市场做了一个正向的这个解读。当然这个解读的话，更多也是基于大家的不确定和大家的一个想象，所以呢股价有所表现。但是呢，今天看完之后的话，市场会发现，从长线来看，对于它的经营模式，
1: 什么叫匹配度？就是跟价格的匹配度。对，换句话讲，就是东西好，而且呢，价格适中。也不能说价格便宜是吧？一分价格一分货，便宜的东西也没太多好东西，这就讲是吧？那么但是呢，就是价格要适中，是吧？就是你觉得哎值这个啊，这些性能的提升确实值这个钱，对吧？那么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如果说东西要好，价格奇高，那也没有购买的兴趣。当然，你东西好，价格高，我购买力不够，那我也只能看，是吧？马路上豪宅很多啊，但大家一看，哇，这个是吧？大几千万，你也只能看个干瞪眼嘛。这就是这个道理。东西好玩好的，你的购买力怎么样？搭不上，是吧？那也只能看看了，是吧？所以我觉得，就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不是啊，产品足够新，技术足够新，啊，你的这个你的体验感，你的
2: 品种可能未来机会都不大了，你怎么看？
0: 我们要知道这部分看似消费的这些品种的上涨呢，前期它其实跟基本面的关系不是特别大，更多的话是跟一些市场预期啊，或者是一些市场情绪的这个炒作关系比较大，所以呢形成了一个短期比较大幅的上涨。当然它是借着什么呢？它是借着消费的名义来形成的一个上涨，同时呢对冲了一部分科技股的回调。所以呢现在连续上涨一段时间之后的话，随着整个市场的热度啊和整个市场的这个成交量逐渐的回落的话，它其实很难延续之前的持续走强的这个格局。其实这一轮呢，我们就看这些食品饮料啊，包括农业相关的这些品种的上涨，比以往的任何一轮这个上涨的延续性还是相对比较强的。所以呢它目前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连续的回落，它不是今天不是第一天回落啊，它是大概2到3天之前的话就已经形成了一个震荡回落的这个过程了。今天只是集体的这个回落，所以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波段上涨结束之后的一个正常的回落。当然好的一点就是在于它当前的其实位置并不是特别的高，只是对于前期上涨的一个向下的修复。那如果我们去看这几个品种回落之后哪个可能还能再企稳或者还能再向上反弹呢？像这个食品相关的、农业相关的这些品种呢，它下一轮想要再度反弹其实有一定的难度，这中间需要的条件啊、需要的一些事件啊的要求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那相反呢，零售相关的一些包括这个旅游酒店相关的这些品种的话，如果经过充分的回落之后，这里面的核心品种其实还是具备再度反弹的一个机会的，因为他们大概率未来的整个基本面是要环比逐渐向上回升的。那么整体市场的估值啊，以及整个当前相对比较低的这种市值水平向上回升的这个概率跟空间都是有的。当然它需要一定的条件，就是需要未来整个市场行情的配合和整个市场投资风格要重新转回到这个方向里面来。所以呢，如果我们在这几个里面去进行选择的话，可能像旅游酒店相关的这些品种，他们更值得我们未来去关注他们探底回升的这个节奏。
2: 好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几位嘉宾来谈一下看好的板块啊。我们先还是听听刘云龙的观点。
0: 当前市场整体来看的话还是属于避险的这个周期里面，所以呢优先去选择一些红利相关的这些品种。
2: 好，再听听看樊明的观点。
3: 好的，我觉得这个时候从配置来讲还是要坚持这个科技加红利啊，这个双轮驱动啊，然后再相对来说更关注一些低位板块的这一个反弹的一个轮动机会。好的，主持人。
2: 嗯， 好，我可以看到啊，市场逐渐的平淡，或者说呢，板块交易接。

0: 会比较少的时候啊，不是今天啊，前两天我们发现这个很多嘉宾呢都把配置的建议啊放到了红利上啊，有一部分要配红利啊，或者说重点关注红利啊等等这样的看法。好，这就是对盘面的分析，感谢三位嘉宾。八月市场企稳反弹，科技成长，估值修复，传统板块低位上涨，业绩窗口期和四季度如何来甄别市场主线，踏准盈利节奏呢？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已经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同时风口密钥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 1.27万亿啊，这又是一个比较低的量。请钱新敏分析一下啊，如果这种低量持续，
1: 用九方总教你，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3: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2: 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我们叫坑口电厂，实际上现在煤都不拉出来了。坑口电厂就降低成本，因为煤本身就便宜，你的运输费用又要叠加上去，这有点像水泥的运行半径就是500公里，多了就拉卖不了，因为运输成本高了，它的价格就没有优势了。那煤实际上也是基本上这种情况，就是煤到最后就变成坑口电厂，新疆的煤也是坑口电厂，然后就电上网，对吧？叫西电东输嘛，对吧？特高压输送，大家有印象吧？以前炒概念也炒过的，这些就是在坑口就直接燃掉了，然后就上网了。所以这跟煤价没啥关系，它体现的是电价，而不是煤价。出来以后它不卖，它自己就发电发掉了，就没有这个交易环节，就没有价格表征，是吧？所以呢，就动力煤呢，相对来说会。更大众一点啊，但整体上来讲，弹性我的理解是焦煤的弹性会更高一些。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开源证券的观点啊。开源证券认为，当前煤价进入上行阶段，行情驱动正由旺季需求逐步转向供给收缩，查超产以及安全监管趋严制约主产区产量的，
0: 对吧？所以但是逻辑是一样的。那煤电一对冤家，煤好了电就差，煤电好了煤就差，那是这样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还讲的要强周期跟经济周期有关，所以需求端也是非常重要。实际上我们国内现在煤炭的这个发电厂的库存和煤炭的产能没有问题，无非就是安全高了以后呢成本会高，所以这里面还有个成本的因素也要加以考虑。
1: 嗯，好，那么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今年煤炭行业投资有哪些风险点是需要关注的？
0: 坦率讲，现在大家对煤炭的关注度不高的啊，你去看好了，公募煤炭的配置，这个6月份是有数据的，啊，极低到什么程度，我倒也没关注，因为好的都仔细看过啊，哪些配的比较高的，非常低，啊，那么。是不是三季度有改观？就看9月底要10月份才能披露啊，三季报公募的煤炭的这个配置。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找，比方说一些煤炭中国神华什么的，是吧？当然这一些大央企的话，它不仅是煤，它还有电，所以煤电它本身就揉在一起。因为煤和电老吵架，后来当时国家能源局讲这样吧，发改委能源局讲这样吧，煤电放在一起吧，反正这
1: 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在推动中欧汽车产业合作，都灵车展主席安德烈亚

0: 些这个消费类的板块啊，那基本上都出现了这么一个特征啊，就是超跌之后的一个反弹啊，这个轮动的一个特征。所以呢，今天也是符合这种特征的。那么近期的话，其实像我们可能本周比较关注的就是美联储的这个是否加息了。当然，现在其实从市场定价的角度来讲，已经充分的定价了这么一个加息的一个预期。所以呢，在这个全球啊，尤其是欧美这个发达国家，它现在开始了一个新的加息周期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的话，那其实对于这个科技板块啊，对于这种消费板块，都会形成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压制一个效应。当然，相对来说，可能国内的货币政策环境会更友好一点啊。那所以，对于这个消费板块也有一定的这个提振作用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到今年啊，整个对于消费这一块刺激方面也是推出了很多这么一个刺激政策啊。所以呢，其实消费端这个需求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萎缩这种效应，还是会在政策层面会得到一定的这个抑制的啊。所以呢，其实政策方向啊，也是引导需求的这么一个消费需求的一个温和复苏的。当然，其实从我们看到整个消费的这个板块的一个基本面数据来看，那近期的一些这个社零数据啊，那确实是并不太强劲啊，甚至说是有一些偏这个偏冷啊。那么也看到了，这反映出呢整个社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需求啊，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个自然的一个下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不仅不能是不会是说短期的这种政策刺激就会产生抑制这种势头的啊，所以可能还是处于一个温和的一个下行的一个阶段。那从上市公司的一个半年报披露的情况来看，那消费类的板块呢，确实普遍的这个业绩增速啊，都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下滑啊，那说明呢整个行业面临的这种业绩层面的一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从基本面来看，好像整个消费板块确实这个政策环境也好，或内在的一个动能也好啊，其实短期来看并没有说非常的这个有拐点向好的一个迹象。当然，我们从估值的角度来讲，也确实看到现在整个消费类的板块这个估值从过去10年的一个历史分位数来讲啊，都是一个极低的一个水平。同时呢，一些这个大类券商啊，一些国际投行也对于整个 A 股的消费类的板块也给出了很多这个报告啊，也基本上认同呢，现在这个消费板块的估值是比较低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消费板块可能短期来看它下行的空间应该来说不会特别大的。即便是像今天这种调整的格局下应该来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特别的长。那现在整个 A 股板块消费板块的疲弱啊，一个方面是跟很多这种存量资金这个没有大规模的去配置到这个板块也是密切相关的，可能很多资金还是在这些高弹性的这个科技板块里面进行短线的这个博弈所以使得呢整个消费类的板块很难短期形成一个大的这种主题性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它只适合说做一些低买高卖的这种阶段性的一个波段的一个操作。当然，相对来说，我觉得其实把这个10年周期拉长一点来看那整个消费板块它这个配置价值已经是非常的一个明显了。而且呢，消费板块里面的很多这个上市公司呢，它的一个分红是比较稳定的很多企业有比较强的这个现金流所以它每年的这么一个分红是非常的稳定，然后股息利率呢也比较的高。所以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估值处于历史比较低的这个分位数的情况下，然后呢，这些消费类的板块只要业绩层面只要能够有一定的改善的预期存在，同时呢，叠加它这种这个稳定现金流和股息率比较高、比较好的这么一个这个红利的一种特征相对来说，这个时候如果从这个季度层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消费板块是一个非常好的布局的机会。当然，从细分板块的角度来讲，那消费板块确实内部的分化也是比较的严重。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这里面呢，其实像一些这个乳制品近期也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些势头，然后在消息层面也有很多这个利好也在往这个方向去引导。那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要分开来看，那像白酒食品饮料这一块可能都会接下来会梯次的走出一个
1: 关注的一些方向。你比如说，像潮玩呐、IP 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消费，那么另外像人。

市场呢是一个低开之后的一个弱势震荡的行情，盘中一度其实是有向下去进行发散和进行风险释放的这种情况的，但是呢截止到收盘的话，整体市场还是维持着一个偏弱势震荡的这个节奏，市场的整体回落的幅度啊，以及相关个股的这个整体回落的话相对偏克制。但是呢我们从盘面来看的话，那么多数的品种大概七成以上的这个品种的话是处于一个回落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状态的话其实是已经

0: 上游材料端的话，未来的发展的确定性跟空间也是相对比较大的，所以呢，整个市场，对于它的整体反应是会比较强烈的。但是呢，从当前来看，其实市场对于像以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些科技的品种，它的向上的这种想象力啊，跟向上的弹性，目前是逐渐是在有所衰减的。所以呢，我觉得它可能更多是一个事件性驱动所带来的短线的这个上涨，未来持续性不会特别的强。更多的话，我们就关注一下它的波段意义上的这个反弹的机会就可以了。从操作角度来看的话，谨慎的去进行参与。那么这里面的核心品种可能具备一定的连续上涨的这个空间，但是呢，还是建议我们的投资者去关注一下它什么时候能够见顶，或者有见顶迹象的时候及时的去做获利了结，不要不要持有的时间过长，然后呢一旦有所回落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去进行减仓。
1: 好的，谢谢。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樊明先生。那电子化学品板块哈震荡反弹，西陇科学涨停，三福新材、星福电子、莱特光电、科马科技、中石科技、广信材料等都是有所跟涨，那您对这个方向怎么看？
2: 好的，这个板块呢也是七月份相对来说这个调整的幅度比较大的一个板块，然后在八月份里面呢，整个板块也开始出现了比较强的这种筑底复苏的一种态势。实际上在今天的话，整个板块确实有一些部分个股已经出现了这种异动，然后引领了这轮行情的一个发展。那我觉得这种板块呢，它基本上其实从这个行情的一个发展的脉络来看啊，基本上内在的逻辑还是做的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成长性之后，然后呢短期经过了大幅的这个股价的一个调整之后啊，这个抛压释放呢比较充分，然后呢短期有一些这个局部改善的迹象，那么就会引发一轮这个这个积极的一个这个反弹的一个行情。那其实呢，从这个大的一个行情脉络来看，那确实它也是在整个这个 AI 科技啊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脉络里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相对来说呢，它这个板块其实它的一个业绩弹性啊也是比较的大的啊，所以呢相对来说在现在在整个行业啊整体来说还是这个产业周期向上的一个背景下，那这些板块呢它是容易受到这个资金的一个追捧的。所以呢每次出现大的一个调整之后呢，往往还是会有很多资金短期的去做一些这个二次就是抄底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板块它其实接下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延续性的啊，当然这种延续性可能很难说它会继续的去创新高啊，我更多的定义为是它是一个短期的这种情绪修复啊带来的这种这种反弹啊。所以呢基本上这种行情呢也比较适合做这种阶段性的一个这个波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另外我们看到半导体设备板块午后震荡走强，华海
2: 应用层面的一些新的这种安全问题也会涌现啊，所以在这一块呢也确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新的市场发展的一个机遇啊，所以这些板块呢它在这个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新的这种这个增长的一个动能存在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背景。然后从个股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表现比较强的这几个个股啊，基本上都是也是这个之前的一个跌幅比较大的一些这个个股啊，然后呢处于一个这么一个持续下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然后呢又出现了短期的这个扰动。那么今天这种行情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本质上还是
1: 樊明先生哈。那今天其实这个零售方向，国光连锁、百大集团、国防集团、中百集团跌停，对于零售方向您怎么看？
2: 好的，零售板块近期确实这个还是处于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了，然后我们也看到近期发布的一些这个社会零售数据呢也确实表现不是特别的这个好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呢现在可能整个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相对来说整个大的市场环境还是偏这个弱一点。然后对于整个板块呢，确实呢这个前一两个星期吧，之前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弹的一个幅度啊，尤其是部分的个别板块可能这个反弹幅度还比较的快速，所以呢到了现在的话可能也有资金啊开始这个逢高去卖出了啊，因为毕竟整个行业的这种这个周期向上的一个拐点还没有出现啊，所以呢它更多的还是一个持续下跌超跌之后的一个阶段性的这个情绪性的一个反弹。当然整个消费板块确实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性价比是逐渐的体现出来了，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消费板块呢可能跌下来之后啊，应该来说它也很难去继续去创出大幅的一个新低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跌下来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去这个布局的一个机会啊，只不过这个周期可能相对来说这个长一点啊，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布局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下面请三位嘉宾对明天的盘面做进一步的预测，先来把时间给到刘刚先生。
3: 我觉得明天可能会还是一个震荡，当然说不排除有继续

0: 上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尤其在短期上证在上周五的这个跳空缺口啊，我就有机会在短期进行回补。那么主要亮点我觉得还是看双创，尤其是科创板的表现。
1: 嗯，好的，谢谢。北京的刘云龙先生，
2: 明天应该还是一个弱势震荡的这个行情，而且的话可能反弹的力度跟个股的整体强度的话不会特别的强，可能还是以多数个股回落为主的这个态势。

0: 4%，符合预期，同比上涨 5.4%， 高于预期。 PPI 升温主要由能源价格推动，当月涨幅达 4.2%。 分析认为 PPI 上涨提速意味着上游企业端通胀明显反弹，并可能逐步向消费端传导，对后续消费者价格指数走势构成上行风险。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的概率超过 70%。 市场目前密切关注美国劳工统计局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上午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不过，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知名投资咨询公司负责人彼得·布克瓦尔的话报道说，即使 CPI 数据偏温和，也可能只是说明企业在将更高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方面难度加大。生产者价格指数表明，整个供应链仍然存在通胀问题。
1: 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将一起来探讨超级央行周来袭，全球金融市场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今天上海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浙商银行财富管理部投顾服务中心主管周景顺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美联储当地时间本周三呢，将会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随后也将会举行新闻发布会。那上周五公布的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通胀压力并未缓解，那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会迅速升温吗？
2: 很明显的这个无论是上周公布的 PPI 还是公布的 CPI 指数，PPI 是大幅超过市场预期的，然后 CPI 跟七月比没有任何改善，所以基本上现在市场认为这个加息的概率是90%以上了，很高了，就等于说，但是这个加息可能更多像是一个校准式的加息啊，因为决定它会不会变成一个长期的加息的话，也就是说它是不是重新进入一个加息周期，可能更多得看这个加息的粘性。如果我们去拆开这次的 CPI 的一些结构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这次加息这次 CPI 的这个里面贡献最大的还是能源。能源同比差不多涨了16%啊，非常高。但是呢，你如果拆开单月去看的话，你比如说像七月份，其实油价是最近因为美伊的冲突事件来来回回这样子，其实非常波动的。你看七月份其实能源的价格是下跌了2.1%的啊，然后来到八月份其实又反弹了差不多1.5%啊，所以其实这个价格是来来回回的啊，所以它其实不能构成那个所谓的那种产生通胀粘性的那种通胀。唯一如果你们去看的话，有比较大粘性的一个部分的话，还是在服务业啊。服务业你们比如说像住宿啦，住宿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粘性的一个部分。如果你去看租金的话，其实这个租金在八月份其实还是环比上涨了差不多0.3%的啊，其实算是比较高的一个数字，而且一直维持在这个数字。因为如果你想想看，如果每个月都0.3%，那其实一年下来也就是快3.6%了，对吧？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粘性的一个部分。但是最主要的一个这个住宿的拉动的方是酒店啊，酒店在八月份其实上涨了很多，上涨了2.4%啊，但很奇怪，在七月份的时候其实下跌了2.8%的，所以它也是一个比较波动的一个部分，它不能构成一个持续的粘性。当然还有一个是有粘性的部分，就是外出的就餐啊，其实这也是能反映出来有粘性的部分的，因为你外出就餐其实跟它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涨了，可能差不多0.2%左右的一个上涨幅度。那你知道外面吃饭，那很影响它是什么食物的价格啦，然后它的租金呢，包括它的人工呢等等，这些如果它的粘性很强的话，其实某种意义上也能构成一个通胀的粘性的哈，所以是需要分开去看的。另外可能更加需要关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油价。如果油价持续维持在100以上，那这个可能就会往下传导到这个消费端。这个是我们需要关注。那。

0: 像刚刚说的，本周的加息的机会率也是比较高，那你高息股的这个吸引力自然就会下降了。我们就觉得说在这个高息环境底下，你要把之前的那种比较吸引的，就是价位恐怕要再往上提升一点。之前价位对应的股息，我们觉得在内因来讲的话，对应到5.5厘，或以上就可以去入场买了。现在还要再往上提到大概六厘左右的这个就是价格对应的这个股息率，那我想在大概还有一段时间去给内银股以及港银去调整。
1: 好，那港股广汽集团涨势明显，消息面上是公司筹划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某整车合资公司部分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结合今天其实波动依旧在继续呢，连续的缩量到了今天啊，接近于9月中的这个时刻，为何市场好不容易组织一次反弹，又是以日内的情况告终呢？我相信其实大家可能更加关注的是这个话题。那么具体先来看一下整体市场走势情况，先来关注一下主板市场。今天早上啊，平开之后先是有所震荡，震荡完了之后的话，其实是回到了零轴的上方，但是下午盘面当中有比较明显的带量的震荡的这个回落。全天市场最高点的话是在3891点，最低点的话是在3858点的这个位置。那我们去看整个日 K 线的形态当中来看，今天早上其实是想往上去做反弹啊，但是相对来说的冲高回落之后，整体市场又再度回到了零轴之下。今天两市成交量跟昨天来说是差不多的，基本上是一个均量的水平。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双创的这个走势情况，双创早上是出现了这个高点，然后是再度的震荡回落啊，所以这一块其实是一个情绪上比较大的压制。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科创五零指数的情况。科创五零同样也是早上冲高回落，但全天相对来说的话还能保持1.55%的这个涨幅，但从趋势上来说也是打到了关键的这个支撑位，年线附近的反复的争夺啊。但是今天大家去看，放大了看，这个上影线其实还是比较长的，5天线的这个压制依旧还在啊。就像大家刚刚在这个互动留言平台说的，当下市场天天在阴跌，那确实是啊，你出现好不容易一次的日内反。但是没有带出市场的情绪和人气，这个其实反向还会是具备一定的杀伤力的。那这里我们就来看今天整体市场在下午盘面当中，
2: 公司的话，龙头，那么他们很多的这个盘子的大小都是在1000亿以上的，所以按照1.6万亿的成交量的话，其实很难去拉升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首先第一个就是，上午为什么会出现23线的龙头反而走得比较强？那么到了下午市场开始持续的走震荡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大家对于周四的行情的一个预期，尤其是周三晚上凌晨的美联储利率决议，大家其实在这里比较纠结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对于当下来说，9月份加不加息其实已经不太重要了，因为如果我们去看9月份加息这一个结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3月份、5月份和7月份这3次当时去交易这个加息预期的行情，其实已经可以提前去反映结束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些方向的延伸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大家认为接下来可能加息的路径可能有点不一样在这里就是市场可能还有几种声音，比如说第一种就是9月份加完息以后，如果油价继续保持高位的话，是不是有可能10月底的那一次美联储利率决议还有可能会加息？当然这是一种非常激进的一种做法，但我们目前来看，可能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在12月份加息。那12月份加息目前相对来说，这个概率呢还是有的因为整体上大家会。

0: 非常接近了。今天最低点的话是3858啊，这个3850情绪上的这个支撑也基本上也就在这一带了。肖飞，你跟大家来聊一聊，就你觉得今年如果还有的话啊，你去看的这几个时间节点和你觉得能够出现破局的点，给我们大家展示的这个说一说，给大家一点信心。
1: 我觉得呢，首先第一个可能会出现大的转折点呢，就是在周四和周五，啊，就本周的周四和周五，因为，在落消息加息落地之后，那么大概率是会迎来一波科技的反弹的。然后这一波科技的反弹呢，最主要的还是看这些一线的龙头到底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放量出来。如果能够放量，甚至部分的一线龙头它能够去打出新高的走势，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很快速的积聚人气，所以这个时候成交量会很快速的一个放大，这是我觉得第一个转折点。那么第二个大的转折点呢，应该是在11月中旬，啊，应该是在11月中旬，因为11月中旬的话，对，11月中旬呢，第一个可以确定三季报的行情。
2: 它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像目前来说的话，这个上证指数其实现在来说就是回到前面的一个大的一个箱体范围之内，对吧？这个我们也要看一下啊，比如说在接下来这个盘修复，对吧？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反弹，比如说市场整体的一个这个赚钱效应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这个板块出现这个带头的这个情况？同时市场资金做多的这个力度情况怎么样？那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去决定啊，它接下来的话是会迎来一个波段性的反弹，还只是说这个可能在接下来还是维持一个偏弱势的一个这个震荡情况啊，那这个的话要这个等消息落地之后，可能说实在的也就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两三天的这个时间里面啊。更多的还是以等待为主吧，不宜过于去这个激进去博取啊。那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科技方向表现稍微偏强一点啊，这个科创五的今天应该也就1000来只股票是维持一个这个红盘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的短热度的话是在这个20左右，是这个在情绪的冰点附近啊。那在情绪的冰点附近的话，其实在这个个股层面的话，接下来两天也有这种修复的需求啊，所以说这个靴子落地之后的话，这个个股层面迎来反弹的这种概率来说还是这个非常强的。但是从中期热度的角度来看啊，目前出现趋势性企稳的这种还没迹象，还没有非常明确啊，所以说还是这个以谨慎观望的这个
1: 月去锁定整个涨价预期的一个价格的，所以这一点是比较稳妥的。而且呢，我们目前来看到，就是三季度里面，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小厂商来说，它的净利率现在已经是回升到了历史的高点附近，就是大概是在10%左右。如果再加上涨价的话，那么预计可能在4季度应该还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首先第一个就是非 AI 领域的 PCB 的盈利修复反而是超预期的。那么对于 AI PCB 相关的一些产能包括投入，我们来分析的话，会发现当前更多的还是处于在这个比如说新品拉货包括良率的爬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如果说从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的加大投入之后，那我们至少在今年的下半年才能够明确看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业绩的提升，而且这个业绩的提升可能是很大程度的。所以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 PCB 这个方向在三季报里面也算是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预期。那同样类似的还有像这个，
2: 那在当下市场里面，我们通过哪些渠道去跟踪机构的一些这个动向呢？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机构调研的这个角度啊，因为像这个机构调研相比于这个机构持仓来说，它的这个更新的数据会更及时一些啊。那机构它为什么会去参与这个调研啊？更多的它会这个通过这个调研去了解到一手的这个信息啊，比如说公司的这个订单的一个这个进度情况呀啊，包括这个技术落地情况呀啊，然后的话这个去验证公司业绩的一个这个成色，比如说这个前面半年报业绩表现比较好，对吧？它的这个业绩未来能否有这个持续性？那通过公司的一些这个高管的一些沟通交流啊，可能针对公司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了解，那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评估公司长期的一个这个价值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从历史上面表现来说，在这个个股经历过一些这个调整，特别是像一些这个财报季之后，对吧？获得一些这个大量机构去调研关注的一些这个品种，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如果说有资金的一个回流推动，是很容易去迎来一些个股层面的一个爆发性的投资机会啊。比如说像今天带来这两家公司，其实这两家公司的话，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啊，并不是说当下市场关注非常。

0: 看这个问题的？
1: 因为现在变化特别快啊。首先呢，我觉得腾讯的博格巴里在半年的跑出来，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偶然性
0: 啊。
1: 必然性，我觉得就是行业到了，我们还是遇到了巨大的摩擦。你就发现企业，即便博格巴里作为一个 iPhone 和领域，哎，发现这个问题是可以，原来可以这么做，迅速的就可以把它内化为我们自身的团队的 know how 认知了，然后再把它外化为到另外一个客户那儿现场的时候，又可以结合他的情况去帮他去快速的去落地。当你10个、100个、1000个企业这样做完之后，你就发现，我们对 AI 进入企业应该形成了一定足够的一个抽象的一个共识性的一个方法的有工具啊，包括他们的很多的业务有很多共性的东西，这也是对我们来说，这才是一个最快速、效率最高、方向最正确的一个产品和技术迭代的方式。
0: 所以说，这个 AI 办公这个赛道，不仅赛道本身非常大啊，也是巨头们现在争相涌入的一个赛道啊。
1: 对，
0: 同时也给咱们像安畅这样的公司打开了新的成长空间了。
1: 是的，我真的，我从从事工作2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
0: 兴奋过。
1: 兴奋过，对，我想每天早上4、5点钟就醒了，甚至能够把梦。

0: 来一些外力的打破，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市场的前六七个月的这个上涨，交易的核心逻辑就是海外这个 AI 这些大厂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上行，那么导致对我们的 AI 的这些硬件资产的一些需求，它是有交易逻辑、有主线的。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呢，就是AI 的这个海外的相关的资产也其实也在震荡调整。那么这个咱们国内的这些资产呢，经历过7月份、8月份的一个调整之后，确实就是空间是充足的，但是时间不够。关键的问题在于，往后的话，我们缺乏交易的新的逻辑出现，就是没有说哪个行业哪个板块有这个明显的预期差的这种交易逻辑，所以我们需要等待一个新的交易逻辑出现。那这个交易逻辑呢，是需要外力来给到的，比如说咱们的政策端是不是能够给到，或者是外面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是不是能重新激起我们对 AI 的这些资产的一个重新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提升？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就是今年的环境其实跟2024年是有点相像的，因为24年的7月底的那个重要的会议表述也是提到了，就是跟今年一样，今年7月底也是提到了，就是要用足这个存量政策，要就是积极的去拓展增量政策。那这个存量政策确实在用，但是增量政策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落地啊，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而且今年的整个 GDP 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啊，这个曲线跟24年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就是一季度往上走了，然后二三季度都是在下滑的，特别是三季度有失速的这样一个可能啊。那么如果说没有逆周期的调节政策，四季度呢这个数据可能很难好转，那这样全年5%的目标呢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困难的。所以我们说接下来我们需要观察的就是这种缩量环境需要哪一个外力来打破，一个是加息的靴子落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政策的落地，可能是打破这种僵局的一个我们比较期待的一个点。
1: 好，那最后潘老师再来说说双创吧。今天双创是分化的，主要其实创业板是宁德时代的跌幅比较大啊。然后科创呢，刚才您也说了，在布林线的这个下轨的位置上，所以是不是接下来有一个向上修复的可能性空间？怎么判断？
2: 实际上对科创我一直不太看好，但确实可以感受到，就是这2天很稳定，而且今天可以看到，在全市场就是分化的过程当中，它确实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而且我们从涨幅的排行榜上来看，半导体应该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所以我觉得科创有可能在这边的话有回稳的可能性，但是就是从高度或从时间角度上来看，依然不是很乐观，但是确实有回稳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已经比较明显。而且近几天就是大家有没有发觉，就是当它抵达了布林线的下轨之后，它不再往下，在这边是稳住的，而且稳定之后它还能反打。像今天这样一个市场能够反打，那就是主动性的买盘，不可能是被动性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有可能，但是幅度上有限，或者时间上我们到时候再观察，这是一块。那么从创业板，很明显就是受到龙头品种的影响。大家都知道，龙头品种它具有品牌效应，那品牌效应在市场当中就是在业绩方面，就是既吃上家又吃下家，就导致它本身的业绩会很好。但是就是这个品牌效应是基于它的整体的市场规模占有很大的比例，但是万一现在市场是在预测，万一当它的就是创业板和科创板就是分道扬镳的可能性。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创业板指数是在所有的指数里面最晚抵达布林线下轨的那个指数，所以说我觉得主要就是看龙头品种，但是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创业板的品种也会走成像指数那样的形态，我是这么看的。
1: 好，那稍后回来呢，我们来聊聊操作，看看当下的市场，大家应该怎么去把握操作的机会啊，以及是不是还要逢高再减点自己的仓位，一会儿来听听三位的建议。进入到我们的有看头加油时刻，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底部的反复磨人磨底更磨心智，最近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感受，就是指数没怎么大跌，但打开账户一看呢，确实不赚钱，怎么办呢？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我们先来看看盘面实打实的数据，两市成交额仅有1.61万亿，直接创下了年内成交额的新低。存量博弈的市场当中，可以说容错率是极低的，跟着市场热点走吧，基本上是上午拉升，下午就开始 回落，低吸好像又选不对个股，明明跌了很多，但就是不涨。

0: 之所以大家的操作屡屡碰壁，其实核心并不在于选股能力变差了，而是市场的模式发生了变化。极致存量的行情之下，选股大于择时。大家不难发现，最近两个交易日，只要个股短期快速拉升过之后，资金就会果断地选择兑现离场，很难打出集中的赚钱效应。所以当下最好的方法就是从低位寻找一些还没被快速拉升的品种来关注。可能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近期能够有一定持续性的赚钱方向非常清晰，就是股价超跌叠加低位突破。正如我们看到的市场当中的核心高标闽东电力强势五连板，天顺风能四天两板，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晰。首先，前期股价深度调整，阶段跌幅超过30%以上，充分释放了下跌风险。第二，长期低位横盘蓄势，那么洗盘彻底，浮筹清洗干净。第三，低位迎来关键位的突破，同时场内资金连续多日吸筹，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关键的信号：在存量的市场当中，资金不会盲目的乱买，只会博弈那些低位超跌有资金打底、有突破信号的确定性修复机会。当然，在这里也要提示大家啊，以上的这些标的已经走出了一波非常快速的上涨波段了，位置偏高，现在跟风进场的性价比是极低的。所以今天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资金吸筹、股价超跌叠加低位突破的潜力公司名单。如果您不知道怎么把握的话，不妨现在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今天这份资金吸筹、股价超跌叠加低位突破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时在这份资料当中，我们也做了以下筛选，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股价阶段调整是超过30%以上，最大程度的规避了被套的风险。其次，长期低位横盘蓄势，最近刚刚突破关键位的压制，迎来技术上的拐点信号。最后，资金连续多日流入，底部吸筹的迹象非常明显，有资金的兜底才有上涨的动力。我们把
1: 相对来说啊，比较强势的是半导体这个方向。半导体板块今天涨了1.36%，早盘一度还是有比较猛的向上的做多动能啊，但是你看也就是这一下冲高一放量之后跟不上就开始回落了啊，到了下午就是逐级回落。那对于半导体怎么看啊，这个位置上算不算一个止跌的信号，有没有反弹的空间，没有信给我们判断一下。
2: 我觉得半导体后面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当然了，这里面要分国产算力和海外算力。国产算力今天是早上领涨的主力，像寒武纪早上一度冲了7个点，它是消息面有一些利好，昨天晚上就是相关的部位出来一些利好，但是我觉得它更多的是技术层面跌到这个位置以后，整个科创五零很多的个股技术层面跌到这个位置以后，加上一个利好实现了共振，然后受制于市场的成交量比较低迷，就一直没有涨上去。所以相对这个国产算力来说，我觉得海外算力里面的一些细分的方向，它的持续性会更强一些。因为你现在成交量就这么低啊，国产算力那些大家伙都是比较吃成交量的，它一般会滞后一段时间。但是我们
3: 景气度主要是未来 AI 硬件这个资产相关的在展开的啊，新能源的话除了电池的个别的龙头表现尚可之外，其他其实大部分的整个新能源的这些模块都表现不是很好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持续性短期不会很好的，特别是现在这个缩量的环境，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缩量的环境就是涨起来了再去关注呢，就很难获得收益。一般要等它，比如说跌了啊，因为现在是板块的一个轮动行情，跌几天它会反弹一下。如果是涨几天，如果再去追，它就要调整了，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除了风电，包括其他的板块，我认为也是这样一个节奏，就涨了尽量不要去追，如果是跌了真的看好，跌几天差不多了可以稍微低吸一下，这个是可以的。
1: 好，接着我们再来请潘老师跟我们来说说主题这些方向，农业啊、消费啊、旅游啊、应用等等，这其实就是在七八月份反复活跃的一些主题和热点。但是今天我看好像是大面积调整了，
4: 是的
1: 啊，分别怎么看？
4: 好的，实际上我们看好农业大概有5周，就连续5周，从农业刚刚开始上涨就一直看好。然后上周我们在聊的时候认为这个趋势有可能是会重复医药的2个月，我们当时是这么判断的。然后就是说在聊完之后，聊的时候还聊到过，就是如果碰到前期涨幅比较大的，大家可以陆续的比如说落袋为安兑现一点，但是如果碰到后排的还是可以继续看好。那么在聊完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

0: 上周二做的节目，接下来就有一家个股就停牌了。
1: 嗯，
0: 随后就是整个农业就因为这个因子或者这个因素，导致了整体的这样一个下滑，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看好消费，然后是还有看好传媒，大概两到三周左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认为他们也有可能会重复农业的这个过程，有可能也会延续到两个月左右。那么从现在角度上来看，没有延续。然后今天是导致三者，就是连续的这三个行业出现了集体性的下跌。那我们现在需要看的是，首先第一点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下跌？那现在已经非常清晰。也就是说，比如说在连续的上涨之后，在市场缩量的环境之下，这些品种要再度的连续的上涨，实际上是不受到支持的。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然后从第二个角度，我们需要看，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当某些或者某些行业出来之后有第一波行情，那么会不会有第二波行情，或者就一波行情直接被 A 下去就结束了？我觉得现在我们需要判断的是这个。那么在连续下跌之后，我觉得接下来看有没有第二波行情，很简单，两点。第一点就看有没有反弹或者反抽的动力或者说活力，有些品种如果有，那么有可能会出现第二波，如果有些品种没有，那么很有可能就会被直接 A 下去，这是第一个看点。然后第二个看点，业绩，因为现在是在整个三季报业绩预告有可能会密集的披露的时候，如果有些公司它前面连续的下跌超跌，然后在这波行情当中确实领涨，然后业绩受到大量的
2: 这份十元左右被错杀的中报绩优国资科技的清单资料，如何领取？非常简单，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领取即可。那么大家看到近期啊，连板的一些方向，除了低位科技有国资背景的属性之外，还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华为概念。你看启明信息华为概念，中兴赛克华为概念。而除了他们两家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市场当中还有很多华为概念表现的非常亮眼，比方说像双星新材，最近这三个交易日连续三个涨停板，还有像博汇科技20厘米的股票啊，更是两天两个20厘米。另外我们再来看华正新材，今天再度涨停，逼近历史新高，从八月至今涨幅已经达到了142%。他们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华为概念。有些朋友说华为概念近期已经开始异动了，那后续还能不能继续关注呢？我们说炒股票炒的是什么？炒的是预期。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在九月下半个月还有没有核心的一些关键催化剂。其实我们会发现不仅有，而且还很多。比方说9月16号华为的昆凌新品发布会，9月17号到19号华为的全链接大会，还有9月底秋季全场景新品发布会。所以整个九月份完全不缺华为的潜在催化剂，而近期我们也看到资金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所以这个方向我们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起来。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这个方向如何去挖掘机会的话，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为大家整理好了这一份十元内中报绩优华为核心科技小盘股的清单资料。大家如果想要第一时间去领取，可以现在就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另外我们还发现啊，在每年的九月份，资金几乎都会去挖掘华为概念相关的机会，而且这一旦挖掘出来之后，基本上都是一波非常大的行情。比方说在23年的时候，当时炒的是什么？华为升腾概念，像高新发展两波上涨，涨幅直接达到了583%。而在后续又炒了华为海思概念，像深圳华强18天涨了4倍以上，还有像爱融软件，当时炒的是华为鸿蒙的概念，一波主升浪，股价直接从8块多拉到了106块。另外呢，在去年的时候，当时炒的是华为的光纤激光器，背后的公司腾景科技，它的一波主升浪，股价直接从30块涨到了306块，妥妥的10倍大牛股。所以今年的九月份哪些方向会被资金挖掘出来，我们已经提前给大家梳理好了。如果说您还不知道的话，现在就请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的这一份十元内中报绩优华为核心科技小盘股的清单资料。同样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案例啊，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这个案例股价在9块钱左右，总市值也才60个亿，属于妥妥的低价低市值的方向。另外它背后还有国资的身影，是谁啊？山东国资背景。同时它还是多模态 AI 的一个小龙头，它是

华为 AI、ERP 包括鸿蒙 OS 的一个核心战略伙伴。同时我们再来看看它目前的一个股价状态，它现在正处在一个上升三角形的一个末端。其实在9月1号的时候，大阳线就已经完成了突破，随后呢一直在走的是一个缩量回踩确认，最近这三个交易日啊更是走出了一个底分型诱空的一个形态，今天中阳线再次突破，有望打开新的一个上涨空间。所以像这样有背景啊、有苗头的一些方向。

0: 85寸电视，到店消费抽大奖，赢取超大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多重好礼。沪太路7388号，近地铁美兰湖站，欢迎到店。
1: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解说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2: 创了年内的新低，比上个交易日更是缩量了165亿。今天全市场超过4300只个股出现下跌，行业板块今天多数是收跌，像风电设备、稀土、电子化学品、半导体板块涨幅居前，而旅游景区、影院、包括农林牧渔板块跌幅居前。截止到9月14号，两融余额连续四个交易日减少，合计减少246.47亿元。在消息面上，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环比下降0.13%。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消息面和盘面的最新情况，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最新点评。那我们来看啊，徐可，今天是成交量已经创了年内的新低，而且是个股普跌，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说可不可以看成是地量地价，市场进入了情况。

0: 再和之前的这些农业本质上如出一辙，它都是一个一过性的炒作，你不要对这些方向上有过多的留恋啊，这是我的观点。
1: 好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许可这边啊，许可，刚才我们顺着这个局部行情来说 ，PCB、铜箔、电子部，其实在今天的这个半导体的整个流入过程当中，他们表现是最强的。这些最强的，今天最强的这些方向，能不能做更长期的关注？
2: 先不做更长期的关注。我觉得现在他们呢，我从供需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们供需的这个格局是目前科技当中比较不错的，甚至连 CPU 都有一些不利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但是 PCB 由于它的这个确实紧缺性，而且它其实不太会有太多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影响在里面，所以说它景气都在。但是现在科技股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没有全局的这个行情，导致他们没有办法抬估值。也就是说，现在这个 PCB 的这个估值到底，比如说是15倍是合理的，20倍合理的，还是30倍合理，现在没有定论。所以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0: 法。交易手法里面又会涉及到很多面啊，比方说像情绪周期，那我情绪周期里面还有六个循环啊，冰点到转啊，这个冷转热啊，然后加速，然后到高潮啊，然后再退潮，再是一个到回到冰点，就是很多可能大家就觉得，哎呀，我在这个几个循环里面去寻找买点和卖点啊，这个其实对很多这个个人投资者来讲，它的交易难度是很大的。那么主线的话呢，它其实是不在乎这一些哪个环节的买点，它都会让参与的人持续盈利。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始终还是看不到，虽然可能 PCB 上游啊，包括这个啊 PCB、ABF 这些最近是的确在涨，但是我们认为它的对于整个盘面的这种反馈啊，或者说对绝大部分人的这个反馈来讲的话，还是不足以支撑，所以我们不认为当下还是有明确的主线。所以没有主线啊，有阶段性趋势热点，那么我们更多的是建议大家以一个
1: 单和明了的观点，好吗？徐克开始。
2: 我觉得第一就是在议息会议之前啊，多看少动啊，不要再去增加仓位，也不要去盲目的那个砍仓位。然后第二呢，就是议息落地以后啊，根据这个到底他们是未来是鸽派还是鹰派啊，来决定自己的这个在科技或者弹性票里面的仓位是增仓还是减仓啊，可以做一个在议息会议落地以后做一个就仓位的腾挪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既然已经套住的话，也不要再去做这大的一个这个大幅的这个扰动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个啊整个资金啊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1: 嗯，来朱超给出投资建议。
0: 虽然大家都比较关注周四的表现啊，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我倒不是特别在意加息本身这件事情，因为充分这个预期其实已经这个交易预期其实已经都打满了。我更关心的是 A 股什么时候能独立走出来啊，就是我们不要去看这种周边市场或者说海外市场的这种带动，就我们不要去做被动的那一个人啊，我们能什么时候能自己做一个主动进攻的点啊，也就是说大家某一天突然发现海外隔夜大外盘都是跌的，那我们是很明显的走强，那个时候才是应该关注的点啊，那也就说明我们可能会有超预期不知道的事啊，前面我们傅老师也说了对吧，这个有些预期它是预期内的啊，涨价逻辑是预期内的，那加息也是预期内的，那如果说撇开这些事情，有一些潜在的超预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了对盘面的这种变化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节点才是整个四季度的一个胜负关键啊，就是我认为看到这种节点一定要重视。现在呢我们先等啊，就这个成交量也没起来，然后存量结构博弈的这种啊东边量西边跌，那就这种对个人投资来讲就不友好，那你就找到那个节点变盘啊，可能会比重视这个加息的这个节点可能会更重要一点。
1: 嗯，那福庸家我们换一个思路，如果说我们看到议息会议的时间节点是在后天，那我们明天在操作上能不能率先把这个加息预期之后的这种交易先考虑进去，我们提前做一些这个提前做一些布局，有没有这种可能？
3: 明白，这个怎么做呢？你无非猜两方面啊，这个加息是100%的，你只是猜这个后面这个沃什是讲的是偏鸽一点的这个言论，还是偏模糊一点，现在这种没有前瞻之眼的这个言论，还是偏鸽一点的言论，偏鹰一点的言论，就是2:1啊，两个模型都是偏鹰的，一个偏鸽的，但是偏鸽的这个方向概率要大一些，就是一个鸽派加息的这个概率要更大一些。如果你赌鸽派加息的话，你就买。
0: 是说这个有点让我想到了，就是当年的这个2020年吧，啊，三元锂电池跟这个刀片电池的这个啊这个对标啊，现在我觉得可能在路径上选择上可能又有点像那个时候了啊。其实你会发现，无论你选择哪条路啊，最终的结果都是好的，啊，所以我觉得固态电池，目前来看的话啊，应该说整个技术上，我认为已经跟一年前去谈已经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可能大家还是停留在一些啊这个啊偏主题的方向，那么我认为在未来一个阶段可能更重的是订单了啊，就是我要看到落地了啊，你的不管是上游材料还是你的供应商啊，你无论你选谁啊，其实这个业绩要开始真的拿出来，原来可能大家就是说哎，我不知道你这个路径到底是什么，你的技术到底啊最终用哪个，那我就直接找上游，那么现在呢我认为可能你用这种方法可能就不行了，还需要去加一个啊，能否持续拿到这个头部的这些企业的这个订单，可能这个才是关键啊，所以我认为

0: 这个短期看吧，市场也是比较的纠结啊，特别是我看到这个最近碳酸锂价格好像也在跌啊，所以这个地方分歧还蛮大的。我觉得就是固态电池这个方向啊，短期应该是一个主题啊，可以先短期关注一下。
1: 那伏庸家，刚才有人说，那宁德时代现在出现了这根大阴线，那我们说是看它这个走势上是挺难看的，有点破相。那我们从产业逻辑，从现在我们说这种迭代的时间表来看，我们到底怎么来正确的在当下对宁德时代做一个重新的？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那许可，刚才有人问，小金属未来还有行情吗？
1: 小金属怎么说呢？因为今年很多小金属都是跟 AI 叙事是相关的，所以说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很多那些 AI 小金属都炒得非常那个，就炒上天了。我觉得呢，就是在反弹过程中啊，在特别是要避开一些财报季，我觉得小金属是有一些反弹的这个驱动力的。毕竟如果说整个 AI 有反弹的话，它也能反弹，但是一定要避开，比如说十月份的财报季，包括这个明年三四月份的这个财报季。所以说从这个从时间维度上来说
0: 是比较明显的。当然我们还看到宽基指数啊，500 ETF、300 ETF 在最后一个小时有净买入的动作。最近几天其实持续啊，从八月中旬一直到现在，陆续有宽基 ETF 的净买入动作，那么会不会产生一波比较好的反弹行情呢？另外市场当中大家都在关注啊，这个美债收益率创了历史新高，30年期的、10年期的都是5%以上了，创了2007年以来新高。那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全球股市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场内两位嘉宾的观点。一位来到现场的是申万宏源的张扬啊，一位是爱建证券的夏英凯。场外连线我们是李小晴。投票是这样的，明天你认为 A 股市场是会上涨呢，还是震荡，或者是继续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的仓位是如何控制的？满仓、半仓、清仓三种选择，各位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从九方 AI 股票进来复盘一下盘面行情。上证指数3864.28点，深圳成指是13287.97点，科创板综合指数1824.52点，创业板指数3247.92点。关键是这种行情我们要如何来应对操作。首先我问问看庄洋，上礼拜来你给我们提示了风险，提示了农业股的风险，你看农业股持续的出现回调，今天农业股调了，看到科技起来了，这是不是一个好现象？
2: 是好现象。我说了，就是说市场前段时间涨得最好的两个方向是哑铃策略，一边是高股息，但今天银行是跌的，而且是高位的一个阴包阳，然后微盘股是领跌的，小盘股中证2000和微盘股数都是大跌的。但是呢，之前走得比较弱的科技，包括科创50开始止跌了，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反弹，是八月份开始的吧，科技股的反弹。如果八月头上你买的弹性比较好的，比如说磷化铟啊、 ABF 载板这些，那这个当然后面我讲热点会去说，其实很多就已经回本了。但是如果你买一些趴在地上的，但其实也回不了本。所以说接下来的行情哪怕整个板块有机会，其实里面的细分可能也会有分化，就还是要考验我们投资者的一个审美的能力了。
0: 也就是说原来科技是大主线，
2: 对，
0: 大题材大板块，现在是缩圈，可能就几条细分的分支，有个股会创新高。
2: 是这样，还是主线，但是因为整个市场的力度弱了，就导致这个成交量包括这个热情它不能支持所有的科技股都涨，而不是因为科技不是主线，但科技还是主线，但是它确实会比上半年难做，这个是大家需要，就还是要抛弃一些蹭概念的一些品种。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聊一些宏观上面的啊，就是大家会比较在意，就是为什么股市这么难做，因为有利空啊。其实 A 股已经不错了，你看看日韩，就同样的利空 A 股我觉得已经比较抗跌了，虽然他们涨的时候我们也抗涨啊，但至少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有点像老年人对吧。那我们聊一聊这个市场现在悬在头上的三大利空。什么？工信部两部委发布了很多对于国产芯片、国产算力的利好，这就说明什么？弯道超车的机会来了。这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追赶的机会，就国产的这一块，就是说算力也好， AI 硬件也好，它是会持续发力的，因为它找到了一个可以拉近差距的一个节点。所以说最近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半导体是涨的。而对于海外来说，我觉得也大家也不要太在意他们说的话，而要看他们怎么做。他很有可能像以前一样，我记得马斯克好像好几年前也说过，那么 AI 有风险啊，啪过了半年就自己投出了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计划。所以说 AI 的这个竞争啊，它是不会轻易掉步的，就是不会轻易掉队的，就如果你没追上，后面的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我认为 AI 叙事的这个问题啊，大家不用过度悲观，它可能只是这个 Anthropic 或者 OpenAI 它可能会有一些安全的考量，或者说马上要上市了，它是不是想优化财务报表，但是对于整个 AI 的一个逻辑、产业的一个发展，依然是当下社会全球经济体系景气度最高的一个方向。就从这一

0: 点，我觉得坚定看好科技、看好 AI 叙事，依然是我自己的一个当下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所以说，结合这几点呢，我觉得对于当前市场已经跌到这个位置了，量能也受到这个情况了，反弹或者说来一根放量的反弹，可能也有可能会随时发生的。当下不宜过度悲观。
1: 今天晚上我们看到，对于科技还有一个就是国内的一个扰动，就是商业银行对于科技贷款、科技企业贷款的统计口径有收窄。你怎么理解？
0: 这个呢，其实我看很多投资者可能是有点误解啊，他觉得这个口径收窄是不是不放款给科技公司了？但是呢，它只是一个统计口径。为什么？因为央行会对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会有一个考核。它以前考核可能会对于你给科技企业放多少贷、多少融资，它可能会有一个要求，就导致很多的银行它可能不得不去放，就哪怕这个企业不是硬科技，它也放给你，就为了那个考核的口径。但是现在这个口径变了之后呢，会让这些商业银行更
2: 向市场去讲的说，只有啊去通过加息这种方式去化解，还有很多的方式。在这个现在的情况下，我觉得仍然是存在很大的变数的，不宜去太一定怎么讲去下定论啊。因为其实加息不就是通胀吗？通胀核心三个原因，一个是从2017年开始的关税政策的变化导致它国内的成品商品的涨价，
1: 是
2: 啊，进口变少嘛。第二就是原材料输入型通胀，地缘的问题，石油嘛，石油涨价，
1: 石油涨价。
2: 第三是正儿八经芯片短缺导致的这个现在需求很旺盛，芯片的这个涨价。那除了芯片的这个科技的涨价以外，前两个都是人为因素啊。地缘想解决容易吗？我觉得挺容易的。政策这个对吧？
1: 摩擦
2: 关税的这种摩擦想解决能解决，我也觉得不是不能解决吧，都是人为的因素。所以这里面其实在我看来，最近的宏观表现更多的是一个预期管理。尤其是市场已经计价跌过了，反而不应该在这个位置顺势继续去特别的悲观。从过去的规律也是这样，反而容易被这个洗掉，或者说这个节奏做反。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六大 AI 辅助功能，市场热点摸不透，题材机会拿不准。专业解读参考，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筛选没方向，决策凭感觉，热点太多筛不完，高效筛选建议，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 AI 辅助筛选，一句话速选优质股，
3: 已为您筛选完成。
2: 六大智能筛选体系，覆盖短中长线策略，没时间盯盘，怕错过买卖点，异动信号抓不住。智能盯盘，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AI 盯盘全程监控，7x24小时智能盯盘，关键异动及时提醒。持仓没底，怕踩雷，怕错过。总是高买低卖，深度诊断参考建议，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 AI 诊断多维度参考个股机会与风险，六大维度综合评分，多股同频对比，快速生成诊断参考报告。炒股理论太多，不知从哪学起，学练脱节不会用，麻木学习效率低。边学边练，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 AI 学练，边学边练，辅助构建专属投资体系。
4: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的情况啊。涨幅居前是风电设备、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小金属、元器件和电池啊，涨得不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听看场外嘉宾吧。场外嘉宾是李小晴啊，他对于目前市场的观点，来，李小晴你好。
1: 哎，王英好。
0: 今天这个缩量啊，这个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个冰点啊？明天开始选方向，能不能够迎来一个好的拐点超跌反弹？你觉得？
1: 我觉得这里还是会有反弹的预期的，但是呢，在外部利空还没有完全释放完之前呢，我觉得大家还是稍微要谨慎一点啊，因为现在美伊问题带来的这个油价持续上涨，包括美债收益率今天又创新高了，然后美联储议息这个靴子没有落地之前，我认为这里市场的情绪还是偏谨慎的。但是呢，从整个成交量呢可以看得出来，连续缩量到1.62万亿了。好的一点是没有出现极致的缩量，今天呢就只缩量了177亿，所以我认为当下仍然还是处于一个震荡的格局。向上拉升的话，你量能得持续放一放吧，你至少要得放到2万亿以上吧。同时呢，向下的空间呢，我认为也不大的，因为今天的下跌它也没有放量，说明什么？说明场内的筹码它还是吸售的。那今天科创五零逆势反弹，我认为这里很难说是一个止跌的信号，更多是什么半导体设备啊、材料的这些局部品种在放量，然后下午的时候其实是冲高回落的，所以这里还是会有一个反复寻底的过程。操作上呢，我觉得大家得耐心的等待这个两个反转的信号吧。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市场放量，有更多的增量资金进场才行。第二个呢，就是美联储议息会议落地之后，市场能够落地之前，市场能够如果能够提前企稳的话，那我觉得这里也是一个反转的信号。那么在这之前，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悲观啊，整个仓位呢，我认为保持5到6成还是可以的，等待后面再要加仓的话，还是要等待右侧的信号。

0: 出现才可以。那板块配置上面呢，我认为短期里面因为偏谨慎一点嘛，所以还是要以红利避险做一个底仓。然后这里呢想积极，
1: 至少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我们看，就整个人工智能的标杆啊，英伟达的走势，从周线级别上来看，它的走势还是非常清晰连贯的，交易量也没有放大，甚至是有创新高的这样预期的，啊，包括海外的一些其他的核心的科技股的走势，并没有大家或者媒体很多讲的那么危言耸听，所以核心的科技股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去说科技股有问题？我觉得。啊，可能确实我们 A 股当中有一些伪科技有问题而已啊。再说这个 AI 减速论，我看那篇论文了啊，就是从之前调查 OpenAI 攻击别人的这个
2: F 魔一家公司，它因为有个问询函嘛，它问询函它会回复的时候，它公布了七八月份的一个营收，
0: 嗯，
2: 就已经是超到分析师都没办法算业绩的这个。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股票投资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用九方
6: 学选股，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5: 股票投资用九方。
6: 九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啊。明天 A 股市场认为会涨的朋友28%，选择震荡的50%，选择下跌22%，看涨的人或者震荡看涨的人还是挺多的啊。目前市场如何控制仓位？满仓57，半仓26，清仓17啊。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庄阳的会更多一些。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0: 见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直播排片情况啊。有看头 APP 周四、周五、周日啊，分别有嘉宾做客直播间，可以锁定、收藏来看直播的内容。刚才有网友来提问啦，这个网上面我看，这位这个小钻风是吧，说能不能让。

更多依赖私募融资，逐渐进入到上市再融资、可转债等更多元的资本补给阶段。而资本加速进入的不只是模型端，同时呢也在流向 AI 产业的硬件基础设施。随着穗源科技近期登陆科创板，包括摩尔县城、木西、必任科技等一批国产 AI 芯片企业陆续进入资本市场，部分企业呢也在继续推进融资和产能研发投入。模型企业需要越来越多的算力，芯片企业又需要通过资本市场加快产品迭代和规模化落地。 AI 产业的软件端和硬件端都进入到了新一轮高投入阶段。一边是大模型企业持续融资，加大模型算力和基础设施投入，另一边呢是 AI 芯片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加快研发和产业化。 AI 产业正在进入一个资金需求更大、软硬件联系也更加紧密的发展阶段。资本集中加码 AI 赛道的背后呢，究竟是产业商业化拐点的到来，还是阶段性的热潮？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

0: 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葡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

0: 预期比较好了，包括这个 AI 新的产业革命的爆发了，另外加上外头战争，它是最主要的资源供给国，它用钱的地方很多，造成了它通胀一直下不来，所以说它这个降息非常困难。沃什讲话甚至预判，就是美国可能这个高息的这种环境可能会要延长。那中国这边呢，为了保持这个经济能够往前走，就把资金的成本要降下来，我们是在维持一个稳定的低利率的这么一个环境的这个预期。
1: 美元利率已经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区间当中，而市场上呢，对于美联储下半年加息的预期还在升温，怎么去判断年内美元加息的可能性？
0: 我觉得这个是存在的，这个就主要取决于现在战争的进展，外部的这种压力要更大一点。如果说有些突然的一些变化，就是外部战争大宗的这个商品的这个价格出现比较大的波动的话，那可能它还会面临一定的加息的压力，这种不确定性是存在的。
1: 数据上，美国财政部八月份公布的美国的联邦政府债务的总规模已经首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2025年全年的 GDP 也不过才30多万亿美金，总量已经非常庞大，而利率又是很高的，它还息的压力也非常的大。那市场就有很多人非常的担忧啊，美国政府它会不会有一个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市场会不断的买账吗？王老师，
2: 短期来看，就美国政府债务风险在进一步急剧，但是呢，还谈不到说马上会引爆这个主权债务危机。但是长期来讲，如果它的债务风险不收敛的话，那么迟早是会出事儿的。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说它风险在急剧呢？一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现在它的政府债务的付息成本在不断的提高。说这个2026年的财年的上半年，它的那个利息的支出呢，已经相当于国防开支加上教育支出，所以这意味着这个在当前利率高企的情况下呢，它的这个利息负担呢加重，影响了美国政府的财政空间。那么第二个呢，现在就是说也有国际机构，比方说 IMF， 他就预警，他说现在美国的这个赤字率呢居高不下，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这个切实可行的这种财务整顿方案，那么按照当前这个情况路径演进下去的话，长期呢这个债务是有失控的风险。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债券市场上已经对美国政府债务呢表示担忧，投出了不信任票。比方说大家经常讲这个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有人称它为叫债务预警，今年已经升到了5.2%以上。这个主要不是通胀预期驱动的，而是什么来着？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债务风险增加，大家要求呢持有美债的话，需要更多的风险补偿才愿意持有美债。但是短期来看呢，不至于暴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现在还是主要的这个国际货币所以呢美债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被动的这个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美国的 AI 的相关的资本支出非常强劲，所以美国的经济增长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呢，这个呢，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债的暴雷呢提供了缓冲垫。但是也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这个债务风险它不收敛，而是一直持续发散的话呢，最后动摇大家对美债的信心，那么需求急剧的萎缩，那么它也会这个侵蚀美国经济和金融的这个韧性那么一旦要是美债不安全了，那么肯定就是会对全球的资产价格要引发一轮这个重新定价。那么这有可能会引发一轮危机，
0: 主权债务会不会产生违约呢？你比如产生过很多的金融危机，跟美债的区别在哪呢？因为他们是用美元借的债，还要还美元，尤其短期债务，他如果说拿不出那么多美元还债的话，就会产生危机。美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发的就是美债，所以他违约的风险是非常低的，或者是几乎是没有的。我们做债券评级的时候，国债这一类的债务违约风险可以几乎等于零，就是可以印钱，
2: 就阶段性的会自我强化、自我实现。当然，我们也有些。

0: 别人到了临床上来，我们会，他正规有主诉，我为什么来看病，哪个地方不舒服。那么我们觉得未来的一个场景就是，我给你一个这个录音机或者一个对话机，你把你过去这些钱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都在一个平台上。那么你到了跟医生面对面的时候呢，医生会非常这个有针对性的、有目的的针对你的主要问题呢。做出来，我们还要做什么检查？进行怎么处理？这个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现在登山也已经开始，我们一段时间吧，开始先验证，然后呢再常规的使用。
1: 就它可能会更多的现在减少很多医生在前期的预问诊的这种工作量，是不是？然后当他知道了他具体的一些情况之后，可以更加精准和专业、省时的，然后问出一些或者了解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病患啊，他更多的一些真实的要咨询的问题。那刚才其实像葛院士也提到，从2018年开始有这个创想，到2025年年初我们有了这个智能体。那从医疗智能体现在来看，和传统的这种 AI 辅助的这种诊断的系统，您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吗？
0: 是这样，我觉得在过去这些年，其实我们最主要是我们算力的提升跟算法的改进。但是这里边呢，我们在开发这个智能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了好多的问题。就是病人他不是专业人员，他提供给你的信息呢，你说我哪个地方不舒服，他有各种各样的描述，烧心感啦，那个像针刺感啦等等。
1: 不精
0: 那
1: 准。
0: 么智能体怎么能够把有效的信息反馈出来，让你知道这是哪个地方发生的毛病？这个很重要。我觉得里边有一个环节呢，就是这个真数据的真实性，就他拿到这个数据的计算的这个真实的场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那我记得看到一个那个就是您的观点啊，说到未来随着 AI 技术的进步，还有算法的完善，AI 的能力可能会超过最顶尖的医生。我不知道您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去看待？那实现这一个目标的话，当前的这个技术的角度是算力、算法，还是说其他的，比如数据才是最大的瓶颈呢？您怎么看？
0: 我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
1: 还是这个观点？
0: 的，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智能体它做的事情啊，客观，它不依赖于你今天这个医生的体力啊、情绪啊等等。那么这样以后呢，在客观的数据在这一个盒子里边，它通过判断，它应该呢就会超过我们的专科医生。举个例子讲，今天我们的医学发展太快了，生命科学发展太快，那么我们外科的有开胃的。有人开胆囊的，有人专门开肝的，那么就是拿我们心脏科来讲吧，有人专门治疗冠心病，有人呢去做射频消融，有人安装起搏器，有人治疗心衰，那么他每天要接触大量的信息，跟上学科的发展，那么他对其他的信息呢就来不及去整合，所以你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假如你碰到一个正好这个病的医生，哎呦，那你是碰对了，但是很大可能性。我们一个病人到临床来，他自己不知道我应该去看怎么回事，所以呢，这个智能体呢，他现在完成的任务，因为他掌握了所有的数据，你一来告诉他这个什么什么不舒服，他这个手段作用到人体上，我要观察他的反应。那么既然我们这个虚拟细胞它具备了这个信息，我说我做了这个药，它会产生什么效果，那就很快的就知道临床的结果，这个药有没有效，有没有副反应。刚才您提到，我们通过对3800个这
1: 三
0: 个
1: 万八千
0: 分
1: 多个
0: 呃这个分子呢不38000这个分子呢进行筛选，我们知道我们的 PLLA 啊，就是我们一个聚乳酸呀，用到临床上去以后呢，我们希望它能够带药，同时能够降解，降解以后呢又不会造成炎症反应，那么它的对它的分子量对它的降解过程就要求非常严格。原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试。这个要很久，那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去筛选，哪些以前这个分子量这么大，一定会产生炎症。

设备，通过一些影像学，包括他自己的症状啊，他觉得很辛苦，他会非常给你一个快速的预警信号，坏了，你要干嘛去？他呢？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地方是做不到的，包括美国的议员也没有做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和各位。那今天的市场我们看到指数层面上又是冲高回落，情绪也在退潮，多只高标股前期的情绪的龙头股都是纷纷打到跌停。那情绪在退潮，指数也上不去，成交量又萎缩，今天的成交量呢又是创出了地量，接下来的市场会不会持续的走弱？市场的热点方面，其实今天早盘半导体板块是有所异动的，但是半导体这个板块呢其实也是非常吃成交量，你没有成交量的配合，最后的走势就是冲高回落。所以对后市怎么看啊？这个位置上是要再更加的谨慎吗？还是说可以逢低做多？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

0: 等待一个新的交易逻辑出现。那这个交易逻辑呢，是需要外力来给到的，比如说咱们的政策端是不是能够给到，或者是外面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是不是能重新激起我们对 AI 的这些资产的一个重新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提升。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就是今年的环境其实跟2024年是有点相像的，因为24年的7月底的那个重要的会议表述啊、也是提到了，就是跟今年一样，今年7月底也是提到了，就是要用足这个存量政策，要就是积极的去拓展增量政策。那这个存量政策确实在用，但是增量政策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落地啊，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而且今年的整个 GDP 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啊，这个曲线跟24年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就是一季度往上走了，然后二三季度都是在下滑的，特别是三季度有失速的这样一个
1: 屡屡碰壁。其实核心并不在于选股能力变差了，而是市场的模式发生了变化。极致存量的行情之下，选股大于择时。大家不难发现，最近两个交易日，只要个股短期快速拉升过之后，资金就会果断地选择兑现离场，很难打出集中的赚钱效应。所以当下最好的方法就是从低位寻找一些还没被快速拉升的品种来关注。可能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近期能够有一定持续性的赚钱方向非常清晰，就是股价超跌叠加低位突破。正如我们看到的市场当中的核心高标闽东电力强势五连板，天顺风能四天两板，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晰。首先，前期股价深度调整，阶段跌幅超过30%以上，充分释放了下跌风险。第二，长期低位横盘蓄势，那么洗盘彻底，浮筹清洗干净。第三，低位迎来关键位的突破，同时场内资金连续多日吸筹，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关键的信号：在存量的市场当中，资金不会盲目的乱买，只会博弈那些低位超跌有资金打底、有突破信号的确定性修复机会。当然，在这里也要提示大家啊，以上的这些标的已经走出了一波非常快速的上涨波段了，位置偏高，现在。
2: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连
3: 富通半啊，包括这个电子部这些持续走强，你看像那个华正新材这些都快创新高了，所以我觉得后面的话还是围绕着海外算力里面的一些细分的方向来操作。这里面有两个思路啊，第一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是找那些三季报会比较好的方向，你比如说这段时间反复活跃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三季报能够放业绩的一些 PCB 的中游，那像一些富铜板啊，包括我们说的一些这个之前市场预期比较低的方向，但是之前市场预期比较高涨得比较多的，它现在市场也不怎么炒了，比如说像电子部啊，它现在市场涨幅不是特别大。另外的话就是说还有一些像这个液冷啊，液冷的话三季报也会放业绩，那还有就是一些 NPO 啊， NPO 的话像卢炳它三季报也会加大的一个用量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是 MLCC 这些啊，这些方向的话我觉得我们围绕着去找。但是为什么不是说像大光大板这些呢？这里牵涉到我们想说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现在市场成交量比较低，而像易中天这种大家伙的话，它现在要起来难度比较大啊。倒不是说他们业绩不好，他们的业绩应该三季报也会比较好。那但是你结合现在市场的成交量，你必须得去找那些资金愿意签、拉得动的一些方向。这里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啊，中游的、细分的，能够落实到三季报的这些方向啊，这块的话，它会率先在这段时间活跃。然后等到后面市场成交量开始慢慢放大以后，那像这个一些大的海外算力的这种大光啊、大板啊，啊特别是大板，它才会跟上，然后再到国产算力的一个这个补涨，它是这么一个逻辑。
2: 嗯，好，我们再来请杨勇跟我们来说说风电板块吧。风电板块今天是震荡反弹，其实我们很少聊风电板块啊，会不会有持续性？
0: 嗯。目前来看的话持续性还是比较难的，因为这个可能很少聊，就是因为它前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表现，今天突然是冒出来的。然后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可能是跟今天有一则消息，就是辽宁营口的这个海盛风电的一个项目的批复啊，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

0: 那么风电板块跟光伏确实在整个今年的这个行情当中很少有看到它们出现在领涨的前列的，那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行业的话呢，正在处于一个就是需求相对不是很强，但是呢供给过剩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供过于求呢，就会导致各个公司的价格内卷啊，包括风电的这个各个模块的公司，包括特别是光伏最严重啊。所以这个从目前这种环境来说的话，就是整个光伏包括风电这些公司的话呢，一个是业绩增长不会很快，第二个呢，估值虽然说很低，但是就是整个业绩如果是未来的预期还看不清楚的话，那么资金其实参与的意愿也不是非常的高，而且最近这两年的景气度主要是未来 AI 硬件这个资产相关的在展开的啊。新能源的话，除了电池的个别的龙头表现尚可之外，其他其实大部分的整个新能源的这些模块都表现不是很好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持续性短期不会很好的，特别是现在这个缩量的环境，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缩量的环境就是涨起来了再去关注呢，就很难获得收益。一般要等它，比如说跌了啊，因为现在是板块的一个轮动行情，跌几天它会反弹一下。如果是涨几天，如果再去追，哎，它就要调整了，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除了风电，包括其他的板块，我认为也是这样一个节奏，就涨了尽量不要去追。如果是跌了，真的看好。跌几天，差不多了，可以稍微低吸一下，这个是可以的。
1: 好，接着我们再来请潘老师跟我们来说说主题这些方向，农业啊、消费啊、旅游啊、应用等等，这其实就是在七八月份反复活跃的一些主题了。
2: 对的领取。另外，我们还发现啊，在每年的九月份，资金几乎都会去挖掘华为概念相关的机会，而且这一旦挖掘出来之后，基本上都是一波非常大的行情。比方说，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炒的是什么？华为升腾概念，向高新发展，两波上涨，涨幅直接达到了583%。而在后续又炒了华为海思概念，向深圳华强，18天涨了4倍以上。还有像艾荣软件，当时炒的是华为鸿蒙的概念，一波主升浪，股价直接从8块多拉到了106块。另外呢，在去年的时候，当时炒的是华为的光纤激光器，背后的公司腾景科技，它的一波主升浪，股价直接从30块涨到了306块，妥妥的10倍大牛股。所以今年的九月份，哪些方向会被资金挖掘出来，我们已经提前给大家梳理好了。如果说您还不知道的话，现在就请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的这一份10元内中报绩优华为核心科技小盘股的清单资料。同样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案例啊，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这个案例股价在9块钱左右，总市值也才60个亿，属于妥妥的低价低市值的方向。另外，它背后还有国资的身影，是谁啊？山东国资背景。同时，它还是多模态 AI 的一个小龙头，它是华为 AI、ERP 包括鸿蒙 OS 的一个核心战略伙伴。同时，我们再来看看它目前的一个股价状态，它现在正处在一个上升三角形的一个末端。其实在9月1号的时候，大阳线就已经完成了突破，随后呢一直在走的是一个缩量回踩确认，最近这三个交易日啊，更是走出了一个底分型诱空的一个形态，今天中阳线再次突破，有望打开新的一个上涨空间。所以像这样有背景啊、有苗头的一些方向，如果大家想知道是谁，都可以通过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一份10元内中报绩优华为核心科技小盘股的清单资料。今天我们通过三个维度帮大家去梳理这份资料。第一个，股价低于10块钱，属于一个低价低市值的状态。第二个呢，中报绩优，而且是前期被错杀的科技股。第三个，在最近一段时间主力已经完成了洗盘，目前处于一个低位蓄势的状态。那么大家领到这份资料之后，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系你的专属助理。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中国农业
1: 如果没有昨天的利空的话，我觉得它整体的趋势反弹的趋势可能就要开始了。那但是其他的这种细分的方向啊，它现在也陆陆续续开始围绕着科技里面三季报能够放量的一些这个方向，刚才我们也讲过了，比如说像 MLCC 啊、液冷啊，还有就是像一些就是 NPO 啊，啊，还有就是元件、器件啊这些去给大家去挖掘，不管从图形上还是从业绩上，我们觉得它都到了一个相对有赔率的一个点啊，这个是我们中线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点啊，后面的话我们。

17号早上凌晨2点最终的一个结果，以及结果最终的一个态势，这是一块。然后第二块，在这种行情当中，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基础盘，基础盘就是比较稳健的盘，那个盘子一直在那里面，然后在那里面我也不。

0: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1: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关注到今天整体的市场啊，走出了比较震荡的这个走势情况。上午的开盘，其实市场呢是有反弹的预期的啊，特别是我们看到在给到消费，我们先说市场哈。今天早盘，其实在科技方向量今天也差不多1.6左右这个成交量，市场其实就在等待，至少等本周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啊。那么我们如果往好的方面去想一想，今天至少市场组织了日内的这个科技的反弹，那是否意味着？如果靴子落地之后，这些啊，这个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持续被压制的科技方向，它可能会出现至少哪怕出现一些超跌反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呢？
5: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高，尤其可能是在周四和周五啊这两天的话呢，因为市场首先第一个要交易的是9月份加息的落地，所以落地之后呢，那么像科技方向应该是会出现一次明显的反弹的。那至于说可能到底能够反弹多久，这个还需要后续的整个成交量来看，但是我们至少会认为科技短期之内会有一次明显的反弹，这个反弹应该是跑不掉的。
4: 好，今天再看到

那市场目前就是等待靴子的一个落地，而在当下时间点的话，其实更多的就是按照这个加息的预期去做这个提前的一个炒作啊。当然，如果说真的，比如说这个周四凌晨的时候，对吧？这个我们开盘之前，对吧？

0: 些前瞻的布局啊，有没有一些地方相对来说确定性会更强一些，能够给到大家回回血呢？小飞怎么看？
1: 好的，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大家其实对于接下来的市场其实都还在观望等待中。

0: 市场确实在经历一段非常难熬的这个时候啊。那从我们的这个节目角度上来说，我们也能够希望在当下这个时刻给到大家更多一些陪伴。那除了我们的这个电视直播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美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啊，关注我们所有的嘉宾在我们的有看头 APP 上给大家带来的更多的一些关于他们思路的一些这个整理也好，课程也好，也许对您有所帮助呢。好，我们最后再把时间回到消费者，消费我们刚刚留了一个涨价当中的 MLCC 这个细分方向，其实这一块的炒作力度之前也比较大了，但现在后排跟 PCB 一样的开始有一些站起来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那怎么看呢？
1: 我觉得相对来说 MLCC 这个
2: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关注八月经济成绩单。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具体来看，工业生产继续加快。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则增长0.54%。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快速增长，分别同比增长12.1%与16.7%，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9%和11.5个百分点。消费领域方面，我国市场销售规模持续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一至八月，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商品零售额增长1%。单月来看，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投资方面，一至八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4.2%。不过呢，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0: 金融、政务、工业、教育垂直场景订单的一个规模化落地，收入增速持续走高，能够看到清晰的变现路径。第三呢，是这个稀缺标的的一个价值，国内具备完整的通用大模型自研能力，同时呢，深耕国产算力适配的一些头部企业的数量呢是极少的。
1: 前面呢，我们提到啊，智谱本轮融资资金很大一部分会投向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国产算力适配，那是不是意味着现在大模型企业竞争的核心门槛已经从模型能力本身转向稳定可控的算力供给呢？
0: 不能简单判定核心门槛完全的一个切换，那么准确来说的话，是模型能力基础门槛已同质化，那么算力供给成为分层竞争的决定性的一个分水岭，两者是基础与上限的一个关系。经过了3年的迭代，国内的头部企业这种基础千亿参数通用大模型微调工具链的能力呢，这种差距也有快速的收窄。那么开源的模型大幅拉低软件这种研发的门槛，单纯的这种模型算法很难形成长期的一个壁垒，但是呢，稳定自主可控的算力是所有模型落地的前置条件，没有自有算力集群，那么企业只能租赁第三方算力，成本波动、调动权限包括数据安全全部受制于人。那么政企客户呢，出于数据合规要求，优先呢选择配的闭环度观测呢，企业自研的一个算子分布式的框架呢，适配国产芯片的比例。那么高比例自主适配，那么代表着摆脱了外部工具的依赖，形成不可复制的这种技术壁垒。单纯依赖第三方的适配工具的算力集群呢，没有长期的一个竞争力。那么第三个指标呢，是单位算力的一个商业化的产出，也就是每卡算力每年带来的政企订单的收入，区分无效算力储备和有效商用的算力。只有算力能够持续的转化为付费订单，这种资金投入才有这个产业价值。单纯的囤积服务器只是资产的一个沉淀。那么第四个指标呢，是全链条的成本下降的一个幅度。那么资本投入最终的目标呢，是降低大模型训练推理单位的一个成本，持续的优化这种成本曲线，才能打开下游商业化的一个空间。
1: 资本持续进入的同时啊，市场也担心算力重复建设、商业化不及预期等问题。那未来1至2年，国内 AI 产业和相关资本市场会继续兑现增长，还是更快地进入到分化洗牌阶段？那么对于产业参与者和投资者来说啊，分别有哪些机遇和风险需要我们关注？

0: 算是这个批量的上市芯片企业业绩兑现的一个分化。商业化不及预期的这种标的呢，会持续的估值下杀。
1: 好，非常谢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全球债市抛售潮愈演愈烈，1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大关，液化聚焦资产配置逻辑将如何重塑？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到今晚的夜话。近期全球债市抛售潮愈演愈烈，其中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今天站稳5%大关，这一幕宛如2023年10月23日的重演。当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同样在纽约时段早盘触及5%。值得注意的是，美债收益率的上行也是全球发达经济体债市的一个缩影。例如，30年期英国国债一度升至1998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5年期英国国债收益率也升至2008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5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升至历史新高。在此背景下，全球发达经济体们已经开始寻求压降收益率曲线的办法。此前，美国财政部已经开始加码长债回购规模。而今天，英国央行也表示，可能很快停止卖出其在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购入的长期国债。韩国财长提名人李炯日今天也警告，债券市场是国家经济的重要融资渠道，必要时将考虑采取措施稳定市场，以防过度波动。那么，随着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全球债市是否已经进入高收益率时代？全球资产配置逻辑又将如何重塑？今晚我们来连线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晚上好，孙主任。当前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令市场回想起2023年该收益率突破5%的情形。在您看来，本次突破
1: 这样一个暂时性的违约的这个风险，所以呢，市场会谨慎的对待过五以后的利率的表现，所以这样的话呢，有可能这个市场也会出现一个对企业债的高杠杆的去杠杆，然后转而把资金融入到这个美债市场，所以这样的话呢5.255.50这样的一个表现的债券收益是会出现，但进一步的上升呢可能还需要观望。
0: 而除了美债以外，我们看到日本、英国等发达经济体国债收益率呢，也都创下了新高，这也令市场更为担忧发达国家政府债务风险的加剧。您如何看待这一风险？这一风险将如何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呢？
1: 确实，现在发达国家的财政所表现出来的它的债券市场的走向具有高度的同向性，发达国家在过去的低利率低通胀的时代，政府的财政赤字进一步的扩展，但是今天必须意识到，央行已经看到自己的本国通胀的压力已经注意到必须要采取能够让市场信任的货币紧缩政策，而不是继续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货币和财政的政策的用力方向

0: 出现目前背离的状况，我们看到了今天一个新的生态啊，正在挑战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可持续的问题。一方面发达国家财政扩张，然后呢不断的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获得资金的补偿，解决经济衰退的压力。但是一方面呢，政府必须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维持它财政的赤字，这样的一种循环导致西方国家的主权债务和今天的市场上的金融投资的这种加杠杆的方式，以及实体经济估值过高啊，无法这个维系它的啊造血能力，这三者之间将会形成非常严峻的负反馈现象。尽管发达国家目前面对的不是迫在眉睫的违约危机，而是从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逐渐演化为全球资产定价这种制度变化的风险啊，那么前者是一个财政的问题，后者可能就会继续蔓延成为金融稳定的问题。
1: 那么随着全球债市或将步入高收益率时代啊，对于全球资产配置逻辑您觉得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0: 最后从资产配置的角度综合上面的分析，那么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充当资产组合里边一个重要的安全资产的定价机制已经不复存在了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资产组合的方式就有可能用稀缺的资源或者说是大厂的企业债成为资产组合的中流砥柱。另外一点，今天创新带来的股票的这样一个高收益的能力，如果跑赢这个5%的这个债券这样的一个收益，这也可是能是在资产组合当中配置的比例将会比过去会更为激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资产组合随着安全资产的缺失会出现刚才所讲的新的调整。那么具体总结一下呢，就是资产的配置会发生主要五个方向的转向。以前呢我们更多的是去关注这个投资的增长潜力，现在呢要转向这个 cash flow 这个现金流，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这个投资意识要转变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要看资产负债表，如果它的负债能够和它的成长的资产的扩容能够相匹配的，那么它的杠杆率高今天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另外就是刚才讲的从简单的金融资产标准化的金融资产开始转向具有金融属性的大类的实物资产的投资。
2: 内交日收盘价下跌4.63元每克，跌幅0.5%。上海期货交易所沪金主力合约收报于929.76元每克，较前一交日结算价下跌14.64元每克，跌幅1.55%。
1: 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呢，我们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希宇。希宇下午好。
3: 好的，主持人，眼下市场的关注焦点是本周四将会公布的英国央行利率决议。上一次议息会议上，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以6票对3票的结果选择维持利率不变。梅根洛林、凯瑟琳马恩以及休皮尔三位委员主张立即加息至4%，理由是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挥之不去。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周四的决议被市场视为存在一定的加息可能，但是按兵不动仍然是主流预期。利率期货市场目前给出的加息概率大概在30%左右。那真正能够左右决议的将会是明天也就是周三公布的英国8月份通胀数据，这是决议前最后一项重磅数据。此前公布的英国6月份 CPI 已经回升至 2.6%。 中东局势持续扰动能源价格，被视为后续通胀走高的主要推手。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此前强调，未来的决策将会取决于经济与地缘政治局势的演变。首席经济学家休皮尔则公开表示，对委员会目前观望的态度感到不安，凸显出委员会内部分歧仍未消弭。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习宇。继续来看要闻。根据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

0: 平均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十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不过上述数字不包括通过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好，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
1: 听。整个行业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模型的能力的进化的趋势，一直到现在进入到了行业应用的这个爆发的这个时间点了。而行业应用的爆发这个时间点，其实过去的两年我们也为帮很多的客户做了很多的一些智能体的构建开发啊，还有一些推广的工作啊，我们做了很多的探索，但始终没有看到是规模化的落地。但今年为什么我们说在这个时间点出现这么一个规模化的爆发的一个现象啊，我的理解是行业开始出现了一个 iPhone 的时刻了。
2: iPhone 时刻到来了。
1: 对
2: 啊，
1: 我觉得沃克巴里某种程度上就是腾讯交给这个行业的 iPhone， 有点那么像。因为为什么呢？ iPhone 当年出现的时刻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非常的简单的易用，它把非常多的一些新的技术通过几年的时间整合到一个新的盒子里，它改变了用户的操作的习惯。而 AI 的办公，那办公的这个面向的对象是谁呢？实际上就是中国大概有2亿的白领职场人啊，也就是知识工作者。对，那这2亿人员如果把 AI 都用起来，它不是一个即刻像之前程序员即刻去用这个 AI coding 啊去做编程开发啊去生成视频，那还是极少数人或者叫 AI 先锋人士的一个使用。但现在沃克巴里一下子把这个使用的门槛把它降得非常的低，任何人都可以来使用它来工作了啊。但是它跟豆包啊 DeepSeek 啊以前的千问有点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偏个人的一些 AI 的助手，我们家里面的老人小孩都在用它，包括学生可能也用它来这个寻求一些作业的一些思路答案。但是沃克巴里不一样，它是一个企业级的一个通用的办公的一个智能体，它能够接入到企业的业务语境里面去，比如说跟企业的这个数据系统啊跟企业的业务工作流去打通啊。而且这个事情一下子从3月份开始上线，然后5月份开始爆发，6月份开始发布企业版。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在有3000多万的个人用户在用沃克巴里的基础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再开始把沃克巴里接入到自己的企业的业务和组织里面去。对，这些变化非常快。
2: 对，沃克巴里应该说是引爆了这个市场，然后我看字节啊千问啊都快速跟进，对吧？
1: 对对
2: 啊，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将来一个路口之争呢？
1: 现在我们看到铺天盖地的广告，对，我们又联想起当年的互联网时代啊，大家要打广告要争夺入口啊。现在目前这个阶段看来，我觉得确实它是一个入口，但这个入口是什么呢？我从一个个体的使用，我自己现在是沃克巴里的深度的用户，我以前也用过很多国外的一些这个像 Codex 这样的 Cloud Code 啊 Cowork 这样的产品，但现在我自己的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的习惯都已经快速的迁移到了沃克巴里上了。我分享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以前我的工作啊，比如说我到了公司正常开会啊，打开我的邮箱回邮件，可能还打开我的飞书去看一下，去查看一下消息啊，可能还要阅读一些文档，可能还要去做一些数据的一些分析啊，可能要问一下我的同事。但现在我越来越多的，我几乎有40%-50%的时间是我在跟沃克巴里交流。沃克巴里就有点像我的个人的一个超级的一个助手一样，他非常懂我啊。然后他自己不光能够帮我去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让他去进入3-4个系统里面去交叉去做一些数据的分析，以前这样的工作可能要半天的时间，还要我好几个同事来协助我完成，今天有可能几分钟的时间啊。 AI 的速度确实是非常快的。对，所以从一个个体的使用习惯的角度来说，沃克巴里这一类包括像这个千问办公还有多包工作，正在快速的成为新的职场人的工作的新的入口，以沃克巴里这个为入口来再去调用公司内部原来的像钉钉飞书啊企业微信还有什么很多 ERP 啊 CRM 啊 OA 的一些软件啊，这个工作的习惯正在快速的在变化。
2: 讲到 AI 应用啊，那过去几年有几个场景是落地了啊，一个是 coding 就编程啊，
1: 是的，
2: 现在程序员们都非常紧张，都担心自己失业啊，
1: 是
2: 这是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呢，现在也在如火如荼的推进过程中，就是视频的制作和生成，
1: 是的，
2: 那个拍摄的成本拍摄的效率是显著的提升，成本是显著的下降啊。那你自己判断 AI 办公这个市场这个赛道啊，跟前面 coding 啊视频制作啊比起来，你觉得会比他们更大吗？啊，你对这个市场有多大，你有没有一个判断啊？
1: 我是这么看的
2: 啊。
1: 为什么 AI 的 coding 是一个最先规模化的一个市场啊？因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逻辑，就程序员自己发明了这个。

0: 个 AI coding，
1: 把自己给代替掉，
0: 然后要把自己给代替掉了
1: 啊。
0: 但是事实上本质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说，今天大量的程序员可以借助 AI， 借助 coding agent 啊，来极大的扩大了自己的这个生产力和生产的半径。他们开发一个程序软件的效率比以前是10倍、100倍的这种提升。对，第二个更大的价值是 coding agent 把 AI 的能力的门槛极大的降低了。以前只有程序员能写软件，现在今天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你有想法，你的表达的逻辑是很清晰的，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东西，我要同时有哪些约束的边界，你去告诉我这个 AI 的 coding agent， 它都能帮你实现你的想法。也换句话说，技术开发编程这件事情空间的价值的。所以简单的说，可能是一个万亿级的一个办公的一个底座平台的一个市场，上面会长出一个10万亿的一个更大的一个万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市场。
1: 那听起来这个赛道是想象力是不可限制，
0: 是
1: 啊。
0: 对，
1: 那沃格巴迪应该说是最早引爆了这个市场，后面我看到像阿里啊、自己啊就迅速跟进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铺天盖地的广告又开始去打了啊，大家为了抢这个市场。那这三家腾讯、阿里、自己，他们在面对这个 AI 办公这个赛道的时候，各有各的不一样的打法，或者说各有各的优劣势吗？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因为现在变化特别快啊。
1: 啊，
0: 首先呢，我觉得腾讯的沃格巴迪在半年的时间这么快的跑出来，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偶然性
1: 啊。
0: 必然性我觉得就是行业到了这个阶段了，
1: 嗯，
0: 很多的一些模型能力也成熟了，我们的算力的成本也在降低，我们很多的一些工程啊，很多的一些构建啊、 harness 啊，这些工程能力都逐渐的在成熟，所以一下子就肯定不管是谁家，一定是要不是腾讯，要不就阿里，要么呢是某个创业公司跑出这样的产品，也包括去年的像 Minus 这样的，其实它也是个通用的 agent 的产品，但它更多的是一个在线的一个 web 端的一个产品，它没办法去触碰到用户的本地的一些文件和数据，所以它的应用范围通用智能体或者办公产品和钉钉之间的关系啊，之前是以钉钉为主啊，觉得它的产品思路是叫协作加 AI， 就是原来的产品加 AI。 对，但是沃格巴迪为什么成功，我发现沃格巴迪是反过来了，是 AI 加 everything。 对，这个更原生，所以我觉得钉钉在之前上应该也意识到了这个，阿里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七月份紧急的就变阵了，然后把原来的这个 Qdr 还有这个 Maron 还有几个产品快速的做了整合，然后再跟钉钉也做了深度的整合。对，然后我们就看那个字节也有它的王牌啊，有飞书啊。飞书呢，我认为是中国应该过去10年最接近 AI 原生的一个组织协作产品，甚至在大模型没有出现之前，我觉得飞书的产品理念和它的协作方式都非常的 AI 的原生化，因为它极其讲究上下文的这种透明。我们公司也是飞书的深度的用户啊。然后我们看飞书在七月份也做了很大的一个整合，我认为字节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透彻和本质，做了个巨大的调整。飞书积累了10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用户群，还有投入了那么多资源，都是百亿级别的投入，那今天去把自己在组织架构上好像是连降了3级，把飞书挂到了这个豆包工作上，他新推出的产品叫豆包工作。对，其实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要为 AI 办公智能体进入企业要补齐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就是叫上下文。我们看到不管是飞书还是钉钉还是企业微信，其实它最有价值的资产其实就是这些各个群里面的所有的聊天的记录，还有我们里面的这些所有的文档和知识库，因为这个基本上记录了整个企业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啊，是怎么运作的。对，当然企业微信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就是它跟个人微信的连接，所以我们看到说像零售品牌领域里面他们都采用了企业微信，因为它也通过企业微信来连接它的顾客消费者。所以我们看到说原来三大协作的巨头，消息协作的巨头，现在基本上在这个新的 AI 战略下把自己委身为新的 AI 办公智能体的一个叫 context 一个上下文的一个插件了，这是这件事情的本质。所以三家巨头都有自己的王牌，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在位的一些客户的积累、产品的积累啊，还有很多的一些生态能力的积累，但是每家确实每家的这个组织的文化呀还有产品的特点呢，确实也有蛮大的一个差异。所以我们今天看几家都不约而同的在往这个方面去调整的时候，其实调整的姿势都是很接近的，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同一个本质。对，但是这场战争我觉得才刚刚开始，才刚刚开始。对，
1: 嗯，但是是不是可以做出这么一个判断，基本上以后就是这三家在抢这个市场了，中小玩家可能你要作为一个入口级的或者平台级的这种机会不大。
0: 我个人也几乎是这么看的，我觉得在 AI 办公这个领域 今年下半年可能是一个叫收口之战，但真正的长期的这个演进才，我觉得这个时间还很长。但为什么说收口？

0: 因为这个阶段大家会迅速的去占领用户的心智和这个办公的这个入口到底在哪里，这方面我认为在中国这个市场只有这三家是有机会的。那就是我们叫三超吧，对，那可能还会有几个小强啊，还有很多一些碎片化的一些这种不同方式的存在。几强呢，可能其他的几个模型实验室，比如说 Minimax、 Kimi 还有智谱啊，那这些公司也都有自己的桌面端的一些这个智能体啊，可能早期是个人的，现在也都在往企业里面切。这几家公司的技术能力其实也都很强啊，但这件事情我的看法前面说了，
1: 资源生态
0: 它不是光看技术和功能，这个功能非常同质化。甚至我们公司的团队有个团队上半年在四五月份也快速的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做出了一个跟

0: 的有看头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发送给我们，一会儿给您做回复，一会儿见。
1: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
2: 是业界很透明，主要是大家需要理解这里面的这个基本面的叙事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的，整个 AI 的产业进入到一个多空平衡的叙事的区间，这里面空的一方面主要是来自于供给端，就是大家资本开支如果放缓甚至不断被侵蚀的话，对于硬件相关的公司是有压制的。那这里面首当其冲压制的就是 CPU 光模块这类的公司，以及韩股这些存储类的这些公司，他们肯定短期是受损的。所以这个整个板块是不存在一些比较大的行情和机会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两家龙头公司，它有确实实时就卡在了这里面很堵点的方向上。一家是卡在了这个光芯片归这个方向上，另外一家卡在了这光引擎这个方向上。所以目前呢，机构会挑两家公司作为抱团的方向上稍微守一守，但是多数这个板块的个股会维持一个阴跌的状态。所以说我们这个位置不推荐大家在这个方向上做比较过度的这个聚焦和关注吧。因为我们确实啊，大家认识我的话，就是因为我过去一年半一直在这个方向去做，但是我们其实短期至少从六七月份以来也是反复强调大家不要在科技这个方向上拥有过高的信仰。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
3: 第一财经杂志 iPad 版重磅上线，复刻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批注交互连接同频，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
1: 这个创想到2025年年初，我们有了这个智能体。那从医疗智能体现在，
2: 包括肺栓塞等等，你怎么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识别出个疾病来？那么进行及时的处理，关乎到病人的生命。原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病人症状来了，我们去做个心电图，抽抽血，再做个 CT， 一看 CT 看了，哦，确诊了。未来一定不需要。那么我们是这个过程，你到了急诊以后，及时是最快的速度，差不多半个小时20几分钟完成。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它可以在3分钟之内告诉哦，这么多的病人，你呢这个属于急症，要提前去干预，提前处理。所以呢，我们根据我们目前最起码我们的关心模型，它所掌握的这个目前我们给它的反馈，这个病人一来了以后呢，说怎么个症状，怎么个情况，他就说哎呀，你呢赶快就是绕过这个排队的人，
1: 哎、
2: 到急诊去，
1: 这太好了，
2: 哎，这样就会可以使病人本来应该。过去发生死亡呀，发生严重并发症，能够最起码少发生一点。但我们不敢说这个病人在家里边，从家里边能够到医院，这个路上会不会出事情？有时候这个我们说不能够去人为去控制。但有一点，你知道，到了这个信息反馈给我这个模型，它就很快给你反馈出来。哦，这个病人走绿色通道，就不需要去排队。
1: 嗯，这样的技术的发展的进步真的太好了啊！我们说 AI 真的怎么能够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改变人类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的一个体现啊！如果是患者的话，听到这样的一个刚才葛院士的分享，就是觉得是一个福音了。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在其他的一些方向，比如说手术机器人。
2: 数据的专家、临床专家一起讨论了很多次，就是我们怎么未来面对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挑战。那么我认为呢？这医疗的数据，它的治理的框架应该有下边三个核心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数据可用不可见，由我们通过脱敏、加密跟联邦学习、可信计算机等技术呢，在隐私保护的情况之下，实现数据的共享共用，这是我们大家一致的共识。第二个呢，就是权责分明，就是我们明确医疗机构、技术的开发者。跟应用者这个医生各方的责任，那我们建立可以全国程可以追溯的那么一个机制。第三个呢，就是持续监管，因为有好多的问题呢是我们在实践当中遇到的新的问题。那么知道这个新的问题，就像我现在我们出现一个病毒，我们这个杀毒软件，那么这个新的病毒呢，就针对这个杀毒软件又出现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持续监管。我觉得在研发、验证、准入到临床应用当中。

进入换电领域。换电这个领域说到底就是它其实并不看好整个固态的这个发展，认为固态的这个发展可能会低于预期啊，所以说需要用换电的这个啊来解决这个充电这个时间比较。

并没有就是连续的这种表现啊。我们怎么来看网络安全？因为昨天也提到了，说我们说 AI， 说整个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对网络安全这一块的这个整体的只是。

0: 啊，包括一些电力啊，也有这个红绿色彩，我们也给大家做过详细的分享。
1: 妈妈洗脚。
2: 其实昨天跌了5.86%。那我们请魏友先来解读一下吧，整个全球资本市场以及科技股接下来的表现。
3: 好，美债收益率这块，它主要受到海峡局势的影响。我们看到，像胡塞武装跟美国的冲突，现在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油价的飙升。它现在国际油价已经连续多天在100美元上方运行，这会推升它的中短期的一个通胀。那美债收益率啊，它受通胀的影响的话，它是连续的抬升，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它毕竟是有限的。美债收益率已经不是第一次这种连续逼近一个高点，在前几次后面都得到了一些解决，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资金去买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限制油价的一些措施，所以我也不倾向于就是美债收益率它会持续的在这里影响市场的风险偏好。